0: 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汉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2: 心正则人正，人正则笔正，笔正则字正，字正则文正。
3: 这边叫做中国书法，
4: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 Yeah.

0: 春风一吹，星湖堤岸的紫荆花又开了，晨光穿过七星岩的岩石，洒落在每一个早起赶路的人身上。城市慢慢苏醒，声音就是最亲切的问候。
1: 鼎湖山的溪流开始欢腾，松城墙下的老街弥漫住春天的气息。肇庆电台用最纯粹的声音，同你记录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

0: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2: 早晨各位，嚟到2026年5月8日。星期五早上8:06的时间，欢迎你继续锁定爱上九二九收听早安肇庆。同样欢迎通过是听肇庆的视频号来到直播间的老友阿 Witch， 即是啱先我望到下朝早7:00多你开始守在直播间度。每日准点准时，多谢你啊，真的。当然同时也多谢收听节目的所有朋友，早上的时间和你一起关心。首先天气方面的情况要提提你，在今天8号的时间，广东中北部市县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转阵雨的。南部市县方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8级左紧的是短时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全省总的情况就是这样，市县方面高温是介于23到27度的。而水影本土方面就值得一提的，就是希望各位出行在路上的朋友要留神留神啦。咁啊，嚟自肇庆市嘅三环总指挥部同埋市气象局嘅消息就话提醒各位吓，嗱，预计喺今日嘅时间，即系今日星期五朝早到中嘅呢个时段，咁睇翻咧，我市各地会有雷雨嘅天气，咁啊，局部方面都伴有系短时嘅强降水同埋8级左紧嘅短时大风嘅，咁啊，户外活动啊吓，江河湖泊交通作业需要注意系强对流天气嘅影响，留神留神。咁亦都系希望各位，特别早上要外出嘅朋友啊，要注意安全啦。
1: 听多啲，知多啲，
0: 醒神啲。醒神快报。
2: 翻嚟醒神快报。同你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嗱，琴日7号嘅时间，广州白云机场嘅 T 航站楼所有嘅呢个航司转场至 T3 运营啊。咁啊 ，T1 进入到呢个升级改造阶段，广州白云机场就建下从 T3 抵嚟，咁啊优先系推选地铁加接驳嘅公交。咁啊喺琴日开始啦。咁啊睇翻香港二线支线嘅运力就翻倍，覆盖地铁运营系全时段嘅。另外关注到近下广东省全面推进白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就发布了。咁关注到提出实施5大行动和一套工作的保障机制，聚焦到远域的产业和这个远程提质等等的方向来推动乡区域的协调发展。同一昨日广东省亦都印发了是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亦都围绕着7大人工智能加的这个方向推进应用的，强化算力等等这10项的要素保障，来打造全国人工智能融合应用高地。同一昨日的时间，广东省的这个党外人士意见是建议办理反馈的座谈会就召开了。那么关注到省直有关部门呢亦都向是省各民主党党派和工商联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和面对面反馈了是2025年的重点建言办理的情况的。那么看回整个会议，那么这个要求形式办理闭环，助力广东高质量发展。再关注一下这个五一假期的数据，五一假期期间广东方面的用电量去到是 97.19 亿千瓦时，其中和是这个民地消费密切相关的这个信息传输啊、软件和信息技术业这个业务啊，和是批发和零售业同比呢是增长 13.07% 和 5.77% 的。 另外，昨天國家外匯管理局廣東省分局就在廣東自貿區南沙和橫琴片區啟動了兩項的外匯便利化試點，分別是為優化資本項目的這個結匯資金使用、簡化外匯 NRA 的帳戶是退流流程，以及深化是跨境投資融資便利化。另外關心到昨天，廣東省教育考試院公布了2026年的普通高校專升本招生最低的 控制分數線，按照普通的考生、原建黨立卡考生等這個分類劃定，各高校將會在分數線之上是按考生的總分來擇優地錄取的。之前提到过，在昨天的时间，横琴口岸出入境共计有30条的联合一站式车道是免测证智能通关，就正式启用啦，好方便啊。咁啊，睇翻拱北口岸的出入境车辆，是睇翻啦，这个检查通道测脸智能通关模式咧，亦都是同一日上线，两个口岸的车辆整体通关效率咧大大提升啊，大概提升了10%。2026年的退役军人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传承红色基因系列活动就在昨日启动了，并且在这个暨南大学举办了首场的宣讲，当中五位的优秀退役军人是分享了事迹的，活动是后续将会是走进全省多地来弘扬这个红色的血脉。就咧关注下，讲讲东莞方面先。咁啊，琴日东莞发布咗啦，东莞市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2026至2023年，东莞啊会立足咧呢个系制造业当家嘅根基，全面嚟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嘅转型嘅。咁佢话要全力咧嚟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嘅制造中心咁话。我关心一下是茂名啦，近日备受关注的这个茂名化州啊耀明糖厂暖心助农的事件有了进展了，咁关心一下先。为了回应全国网友的这个购买意愿呢，糖厂是研发了这个小包装的红糖白糖，已经进入到生产阶段啦，咁喺度加快咁样办理紧呢个食品检验经营许可的前期的工作嘅。暖心人士是要为佢助助力先得。嗱，琴日讲到嘅呢部电影，你有冇睇咧？咁2026年嘅五一档落幕咗，咁啊，影片《给阿妈的情书》，哇，即系一直讲到佢好高分，一直未睇，我觉得我欠佢张票啊！即系佢成为咗十年嚟咧国产电影嘅最高分嘅影片啊！呢、这个数据系真系俾到我哋好大嘅支撑吓，咁啊，至到系六号嘅时间，咁啊，累计票房已经突破咗咧系6400万元噶啦，咁啊，全潮汕方言嘅电影。成为了黑马，我们听不明潮汕话的就要认真看字幕了，真的。

0: 早晨，
1: 早上好，
0: 早晨，
2: 早晨，
3: 早晨，爱上九二九，
4: 爱上九二九，早安小庆。
5: 早段时间，你继续锁定紧嘅系爱上九二九嘅早安小庆，接下嚟同你关注人民之声，
6: 关注民生热点，履行舆论监督，共创美丽和谐新小庆。人民之声，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人民之声。4月29日，肇庆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草案修改二稿，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肇庆市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政府性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以及有关人士任免事项。会议表决通过了《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将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予以公布施行。会议表决通过了《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以及有关人士任免事项》。张思辉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了新任命人员宪法宣誓仪式。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潘瑞波、关键、周燕、刘志能以及常委会委员共41人出席会议。市政府办公室二级巡视员陈汉华、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和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部分市人大代表及市人大常委会各工委副主任列席会议。
6: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7: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经济运行监督的工作安排，结合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和常态化走访人大代表企业家活动，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张思辉到德庆县就经济运行、推进百千万工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及人大、工会等工作开展定点联系工作调研。张思辉先后前往德庆县马墟镇新农村示范小区、德庆贡柑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广东肇庆德通有限公司冠旭德庆数字时尚电子产业园、德庆县新业态行业工会联合会职工之家等地，实地查看新农村建设、企业生产运营和工会阵地建设与职工服务工作，并走访慰问了全国人大代表、德庆县东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慧以及德庆县新业态行业人员代表。在座谈会上，张思辉听取德庆县第一季度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推进、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阶段性工作情况汇报。张思辉对德庆县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力抓项目、促发展、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表示充分肯定。张思辉强调，要锚定全年经济目标任务不动摇，统筹谋划、细化工作举措，确保各项经济任务高质量完成。要加大产业招商力度，坚持抓产业、抓项目、抓投资协同发力，强化已签约、已动工项目跟踪服务，加快建设进度，同时谋划储备一批优质产业项目，持续集聚产业发展后劲。要立足德庆特色资源禀赋，依托龙头企业引领带动，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产业发展配套设施，着力打造市场化、

0: 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0: 位于端州区大冲社区码头岗村的小广场，曾因地面破损、健身器材锈蚀、环境杂乱等问题，成为周边居民心中的揪心事。而短短数月间，这片老旧场地便实现了华丽转身，地面全面硬底化，健身设施焕然一新，整体环境整洁亮丽，昔日的堵心地变成了居民休闲娱乐的幸福生活圈。这一变化正是人大代表积极履职、全程推动的生动写照。在走访联系群众过程中，人大代表发现端州区码头岗村小广场周边路面坑洼不平，雨天积水，晴天扬尘，环村道路狭窄，无法实现双向会车，早晚高峰及节假日期间交通拥堵频发，通行效率受限。为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人大黄岗街道工委迅速行动，协调街道办事处、大冲社区及中铁施工队多次实地调研，深入研究，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成功推动小广场微更新项目纳入年度街道民生微实事。自项目启动以来，在人大代表的持续推动和各方协同配合下，端州区码头岗村小广场面貌焕然一新，村前停车场完成硬底化改造，实现规范停车管理，共划设车位118个，村道成功拓宽并铺设沥青路面，双向会车不再受限，交通通行效率与安全性显著提升，村民出行体验大幅改善。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小广场配套设施，增设乒乓球桌、健身器材等，打造集休闲、健身、娱乐于一体的便民广场与村中小公园，切实提升村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小广场的旧貌换新颜，是人大代表践行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生动缩影。代表们始终坚持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履职理念，深入基层，倾听民生，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积极协调各方资源，全力推动民生项目落地见效。下一步，端州人大黄岗街道工委将继续聚焦民生实事，常态化开展代表履职活动，推动更多民生清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幸福账单。
1: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0: 潘建强是广宁县人大代表，同时担任北市镇福西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职以来，他始终把发展社区经济、带动群众增收作为履职核心目标，以实干走出了一条村集体与村民共富的产业新路。2024年，潘建强牵头联合同文村、国光村经济联合社，共同创办广宁县北市镇首家村办企业福西食品有限公司。为盘活闲置资源，他连续20多天扎在一线调研，多方协调对接，最终投资30多万元将旧校舍改造成910平方米的腊味加工厂，仅用1年多时间就实现从规划到落地。2025年9月，加工厂顺利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成为广宁县首家获得该资质的腊味生产企业，目前已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为了吃透腊味制作工艺，潘建强多次带队到周边先进企业取经，反复调试用盐比例和烘干时长，终于打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配方。截至目前，加工厂已开发腊肉、腊鸭、腊猪脚等多个品类，待产能稳定后，预计年产值可达300万元，村集体年增收约60万元。产业兴了，村民的钱袋子也鼓了。加工厂通过企业加农户模式统一收购本地生猪，直接带动周边养殖户扩大养殖规模，同时吸纳20多名留守村民就近就业，工人月均收入2500到3000元。为拓宽销路，潘建强还联合广宁县供销社、助镇帮镇扶村团队，通过短视频平台直播带货，亲自上镇推介产品，成功打开了珠三角销售市场。潘建强表示，作为人大代表，就是要实实在在为村里做事，为群众谋福利。未来将继续深耕特色产业，带领更多村民走上致富路，用实际行动践行人大代表的履职承诺。
1: 关注民生热点，履行舆论监督，共创美丽和谐新肇庆。人民之声。
0: 以上是今期人民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2: 早晨，继续翻嚟早安肇庆。欢迎收睇重用苏姆牧羊同埋 Avicii， 欢迎喺直播间嘅朋友，系啦，除咗条频 FM 929之外，欢迎总系关注听肇庆嘅视频号。全天候嘅精彩节目都会喺听肇庆嘅视频号度为你实时直播嘅。继续翻嚟为你关注更多嘅新闻资讯。
0: 醒神快报。

0: 星神快报关注到喺琴日嘅时间七号啊，中办国办印发咗咧系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啊，咁用嚟咧系考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同埋政府美丽中国建设嘅成效，同埋设置责任落实以及系目标完成等等呢五项嘅考核内容。同样，琴日关注到国家嘅药监局等七部门咧系发布咗呢个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修订原试行办法，明确了九种是禁止性情形，是严防商业贿赂，还是规范医药代表准入、备案与学术推广，强化全链条管理及多部门联动监管和联合的惩戒。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昨天亦公布了是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亦都实施意见提出了包括是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和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等原则16条的具体措施。本段时间稍作休息，回来会继续有更多的精彩内容。你锁定的是爱上929早安肇庆，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中老年人每日可以做手指运动，可以预防大脑衰老。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咁依家世界人口老龄化嘅趋势，令到老年痴呆发病率系稳步上升嘅，亦都成为咗我国众多嘅中老年人嘅担忧。嗱，专家就讲到，研究咧已经显示咗手同埋大脑嘅关系系非常密切嘅。中老年人可以多啲活动手指或者刺激手掌，有利于延缓大脑衰老，对于预防老年痴呆亦都有一定嘅帮助。中老年人最好就是每日坚持做手指运动，以下是五种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将小指向内弯，然后再向后拨，反复作屈伸运动10次。第二个方法就是捻揉小指根部的正中，早晚各10次。第三个方法就是双手十指交叉，用力相搓，然后再猛力拉开，对肌肉给予必要的刺激。第四个方法就是刺激手掌中央，即是从中指的根部向手腕的横纹垂直画一条线，用手指按揉和刺激这条线的正中部位，连续按揉20次，既有助于血液循环，又可以安定自律神经。第五个方面就是经常按搓中指的尖端，每次3分钟，这个对大脑血液循环是很有帮助的。上述讲到的五种手指运动方法可以交替地进行，每日可以选2到3种。除此之外，中老年人还应该尽量利用各种机会活动手指，例如双手转动健身球，或者转动一下核桃，或者弹下钢琴等等，这个都是不错的活动手指方法。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中老年人每日应该做一些手指运动，预防大脑衰老。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尊崇军人，关爱军属，勇军优属，勇政爱民，肇庆美如画，相拥如天下。
4: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5: 9 8 7 6 5 4 3，糟了，来不及了。
6: 喂，你想干什么？没看到红灯吗？
7: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准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呢。
6: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啊，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8: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
9: 春风一吹，星湖堤岸的紫荆花又开了，晨光穿过7星岩的岩石，洒落在每一个早起赶路的人身上，城市慢慢苏醒，声音就是最亲切的问候。
10: 鼎湖山的溪流开始欢腾，松城墙下的老街弥漫住春天的气息。肇庆电台用最纯粹的声音和 同你记录呢座城市嘅每一次呼吸。
11: 你是我沿途最美的风光，春色悠悠不及你荡漾。
0: 喂，你好嘛，欢迎继续翻嚟，晚上九二九，早安肇庆。同样欢迎喺直播间嘅朋友，欢迎星 Sir， 欢迎袁心如、袁时来运转几位。阿星 Sir 少有啊，早上呢个 moment 见到你吓，咁亦都多谢你力撑，系嘛？放心，晚上我都会撑翻你节目噶。继续翻嚟早安肇庆，关注更多嘅新闻内容啊！
12: 醒神快报。
0: 关注到是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2026年的这个，看回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了。看回报考者可以在5月的8号即是今天的时间刚开始了8点钟到5月10号的傍晚6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就会在5月的下旬进行的，这次的这个补充录用一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是有1294人。或者是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昨天的时间，最高人民检察院是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是一案挂牌督办。关心一则数据，文化和旅游部在昨天公布了2026年的五一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的情况。睇翻据预测啦，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嘅出游咧系有去到3.25亿人次嘅，同比增长咧3.6%啊。咁啊，国内嘅出游总花费去到系1854.92亿元，同比增长咗2.9%。今日中国海警1306的是蓝艇编队在钓鱼岛领海是巡航的，这个也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关注一下中国人民银行在昨天的时间对外宣布了2026年的5月10号快了，将会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的。这套纪念币有6枚，其中3克的心形金质纪念币的这个量大发行是大概去到20000枚。30克的这个心形银质纪念币量大发行大概去到40000枚。
13: 听多啲，知多啲，
12: 醒神啲。
0: 翻嚟关心下财经方面，提提你啦。琴日嘅时间，机构预测国内成品油将会喺8号24时又盈利上调。呢轮嘅调价周期原油变化率系6.18%。咁啊，睇翻汽柴油零售价预计咧，系上调每吨370蚊。私家车加满50升嘅油箱，亦呢个俾多14.5元。各位，今日系咪落班就去加油啊？琴日啊，网红自热火锅品牌自嗨锅所属嘅呢个杭州金陵洋公司进入到系破产清算。被執行金額超過1.4亿元，咁啊喺5月嘅14号將會召開首次嘅債權人會議。嗱，呢個品牌曾經創低咗10分鐘就賣咗500万桶嘅銷售神話。关注足球啊，北京时间5月7号2026的这个亚足联于17女足这个亚洲杯小组赛 A 组的争夺就全部结束了。在苏州太湖足球运动中心1号场馆进行的一场比赛，到中国队6-0大胜泰国队，以3战全胜的成绩是躺在这个抬头挺胸入到8强。北京时间昨天5月7号2026的伦敦世兵赛的女团1/4决赛道，中国女兵派出了是王曼玉、孙铭莎、王艺迪出战的，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亦都成功轻松晋级到这一次的是女团4强。

0: 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0: 欢迎直播间嘅朋友阿 Vico、阿 Richie、星 Sir、Eka 同埋阿珍，欢迎各位吓。继续锁定爱上九二九，关注更多本土资讯。
1: 聚焦肇庆。
0: 回来聚焦肇庆板块，咁啊关注一下封开方面嘅消息。近日封开港区长江作业区公用综合码头三到五号的泊位主要通道，生产管理区及相关的附属设施顺利通过了竣工验收。这个标志着是肇庆肇庆港码头的这个运能和集疏运体相关取得了突破性的这个进展，亦都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是强劲的水运能力的。咁而關注到咧，封開港區長江作業區嘅公用綜合碼頭咧，就喺封開縣嘅呢個西江都樂灘河段嘅左岸。嗱，呢個項目嘅規劃建設係八個3000级嘅呢個3000吨級嘅泊位嘅。咁而關注到咧，呢個水工結構按照5000吨級嘅標準嚟設計啦。咁而全部建成後咧，年吞吐量可以去到4200万吨嘅喎。咁亦都係當前肇慶係在建港區當中泊位最多、係吞吐量最大咁啊，同埋係投資規模最高嘅核心港區嚟噶。咁而呢一次嘅驗收通過之後咧，一期工程五個泊位全面咁嚟投用。咁港區嘅睇翻啦，咁啊年貨物吞吐量係躍升去到4738万吨。咁啊西江封開段嘅航運嘅集疏運體係亦都係得到咗實質性嘅完善。咁啊，睇翻啦嚇，封開作為咗西江黃金水道嘅關鍵嘅節點啦，咁啊，始終係將呢個碼頭嘅建設作為係激活產業動能嘅重要揸手。咁依托長江公用綜合碼頭嘅呢個構建港口加園區。

0: 产业联动发展的格局。码头的配置，全封闭廊道带的运输，高效的轨道装载船等等的，这些是智能化的设备。在保障这个装载卸的一个高效率的同时，亦都实现了是绿色环保作业，精准匹配到绿色建材运输的要求来的。亦都成为了封开绿色建材是走出远域对接湾区面向海外的核心的枢纽。亦都成功是打通是海内河内运出的一个通道啦，咁俾到封开譬如石材水泥呢啲嘅产品是借住西江黄金水道畅销内外嘅。咁啊，以港兴产啦，赋能是八亿绿色产业。咁啊，睇翻码头嘅高效运转，亦都为封开嘅绿色建材产业系发展提供坚实嘅物流支撑。依托住呢个长江公用综合码头啊，封开绿色建材高效呢个供应链咧，系供应到大湾区。咁啊，其中啦，供港水泥占咗香港市场嘅四分一嘅份额嘅，咁亦都更加系实现咗咧熟料出口非洲嘅突破，令到封开制造通达海内外，咁啊，甚至去到全球咁样。咁当时啦吓，封开亦都系构建紧一带三组全嘅发展格局。亦都係打造緊粵港澳大灣區綠色建材生產示範基地，長江綜合碼頭已經成為咗係推動產業集群升級、釋放石頭加碼頭特色核心嘅一個引擎嚟㗎啦。睇翻以港融灣咧，亦都係助力區域高質量發展。長江公用綜合碼頭嘅呢個建成投用，係肇慶融入到粵港澳大灣區，激活下西江黃金水道價值嘅一個生動實踐。亦都作為係灣區西翼嘅一個物流支點，嗱呢個碼頭進一步咁完善咗咧，係珠江西江經濟嘅呢個相關帶動嘅，咁啊有效咁降低咗物流嘅成本啦，亦都推動經濟要素自由流動同埋產業優勢嘅配置嚇。嗱，隨住更加多嘅綠色航運技術嘅應用啊，咁將會持續咁樣釋放呢個效能，助力睇翻肇慶呢個相關嘅建設推動咁。西江睇翻啦，咁啊喺度咧，其實亦都對於大家嚟講係個大好嘅消息啦。肇慶封開長江作業公用碼頭嘅竣工驗收係一個起點嚟嘅，咁未來咧，封開將會係持續咁樣深耕呢個港航嘅經濟，嚟完善係集疏運體系，咁亦都推動咧係港產城深度融合，令到西江黃金水道持續咁樣嚟發出呢個黃金嘅效益，為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珠江西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而且持久嘅動能。
1: 早晨，
2: 早上好，
1: 早晨，早晨，
3: 早晨，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早安肇慶，
3: 聚焦肇慶。
0: 关注近日啦，粤港澳大湾区肇庆高腰嘅国际高贵南药全产业链基地开工仪式，就喺高腰乐城镇举办啦。咁睇翻项目顺利开工，标志住咧高腰南药产业嘅标准化、规模化同埋全链条发展系进入咗一个进一步嘅突破嚟嘅，亦都为打造咧肉桂优势特色产业嘅集群注入咗强劲嘅动能啦。嗱，关注翻呢个项目本身啦，咁啊系高腰重点的特色项目嚟嘅，咁啊规划用地有22亩，总建面去到咧系有28022平方，咁啊将高标准建设三栋嘅标准化生产厂房，以及仲有配套嘅呢个附属设施，重点布局系肉桂加工、肉桂油生产等呢啲核心嘅业务，搭建专业化、规范化嘅南药加工生产平台，进一步嚟补齐系区域南药精心加工嘅呢个短板。经过长期的发展，高腰区就成为了全国最大的这个肉桂种植、加工和出口基地的核心区。直至去到2025年，去年全区的肉桂种植面积稳定就在70.05万亩，年产量方面去到是189.14万吨。从事肉桂产业的农户有50000多户，亦都是带动了区域的农民增收，推动当地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支柱。一棵肉桂树可以养育10000桂农嘅，点啊睇翻一滴嘅肉桂油咧，亦都系激活系8亿嘅产业添，肉桂周身宝啊！高腰肉桂虽然睇翻面积产量占优势， 但仍然是这个原材料

0: 輸出型嘅呢個咁嘅產地。咁啊，為咗延長呢個產業鏈條啦，提升核心整體嘅價值啦。嗱，居於區就係以呢個龍頭引領全鏈升級。科技赋能品牌出海，仲有系增收致富为一个重要嘅目标。咁啊，构建系呢个良种繁育，同埋系标准嘅种植、精心嘅加工，同埋系科技研发、品牌营销以及系文旅融合等一链条全系列化嘅一个整体嘅发展。嗱，推动产业向精心加工、标准引领型，同埋系呢个品牌增值升级型，从而系打造咧国家级嘅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嘅。根据2026至2027年的这个玉桂优势产业特色集群的一个设计方案，计划就会实施八个项目，而总投资额度是超亿元，项目覆盖住包括有种植啊，还有是科研啊、深加工啊、品牌推广，还有是副产物高值化等，这个是全方位全链条的环节。包括到有呢个系国有企业主导嘅粤港澳大湾区高桂南药全产业链基地一期，同埋系玉桂呢个初加工个项目，以及仲系民营企业参与嘅呢个桂木纤维生产线、高桂系列预制菜汤包等呢个研发生产，仲系金像山凤凰台林下种植科普基地，以及仲有系呢个玉桂加工副产品高值化生产线等嘅项目啊！嗱，呢啲嘅重点项目咧，将会系着力咁样提升玉桂嘅深加工能力啊！睇翻科技创新水平同埋品牌影响力都会提升嘅，咁嚟推动啦特色农业产业嘅集群向更深嘅空间发展。
1: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聚焦肇庆。

諗一假期啱過完啦，關注一下呢個假期過後啦，咁啊肇慶高速公路網絡嘅運行同埋係鐵路客運道路運輸總體係平穩，咁啊車流量咧都保持穩步增長，未發生長時間大規模擁堵同埋重大交通事故嘅。咁而睇翻啦，咁啊高速公路咧车流量同比上升咗嘅吓，上升咗5.64%。咁五一期间咧，肇庆多条高速嘅车流保持高位咁运行。咁啊睇翻时间方面，去到系4月30日到5月5日呢个时间段，全市嘅高速公路路段车流嘅累计量咧，去到系386.56万辆嘅，同比系上升咗5.64%。其中4月30日的车流量去到峰值是77.56万辆次，同比上升了 2.38%。咁而铁路方面咧，铁路客运方面咧，发送旅客是近53万人次。嗱，假日期间吓，我市嘅辖区嘅铁路客运总量累计去到52.957万人次，咁啊同比下降咗8.48%。其中咧发送旅客系26.165万人次，到达旅客咧系26.791万人次。咁而全市嘅道路运输类嘅发送客车系有26,106班次，累计发送旅客咧去到53.351万人次嘅，同比亦都系上升，升咗7.91%。另外关注到面对假期出行的高峰，看回肇庆市的公安交警、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的部门是提前研判，协同联动，全力地做好这个是保畅通、保安全、优服务各项的工作。依托智慧交通平台，各部门都实施是这个监测路面车流密度和是这个运行的状态，及时咁样发布呢个路况信息同埋出行嘅提示，引导公众错峰咁出行，有效咁咧嚟缓解主线嘅拥堵压力。咁啊，针对宜广高速嘅肇庆段等呢属于系比较旺啊车流量大嘅路段咧，咁肇庆各部门都系提前制定咗呢个疏导嘅预案噶啦。咁啊，启用咗呢个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同埋系呢个远端分流管控等等嘅呢啲措施，有效咁提升咗道路嘅通行效率，亦都保障咗假期网络总体嘅平稳。咁啊，去到节假5月2日嘅朝早啦，节目时间亦都连线咗俾系

0: 交通部门啦吓，关注咗我哋道路交通嘅情况咁样嘅。咁啊，接落嚟啦，咁啊，市交通运输局将会系持续总结喺假期补畅工作嘅一个经验啦，咁样会持续优化部门嘅呢啲跨部门嘅联动机制，不断会升级交通运输服务保障嘅水平，为广大嘅市民同埋游客营造更加安全、通畅同埋舒适嘅出行环境嘅。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欢迎月月，欢迎持续喺度守候嘅 Richie， 欢迎各位。哎呀，听紧节目嘅你，现时系咪喺上班路上咧吓？或者系通过手机屏幕睇紧直播咧？咁提醒你啦，今日5月8日，广东中北部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转阵雨。咁啊，睇翻系南部闪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分，亦都会伴有呢个强降水、八级左紧嘅短时大风呢啲强对流天气嘅。全省最高温方面系介乎喺23到27度，未到三字头咁啊。水影区域嘅老友记再次提醒你小心小心啦！嚟自水影市三防总指挥部同埋市气象局嘅提醒，预计今日嘅朝早到中午嘅时段，嗱你望望出面啊，有啲阴沉。咁啊，我市各地会有雷雨天气嘅，咁啊，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埋八级阻紧嘅短时大风嘅留神啊，户外活动吓，江河湖泊交通作业要需要注意安全，注意强对流天气嘅呢个相关嘅影响。再一次提提你，今日早上有外出打算嘅朋友啊，小心揸车啦。好啦，各位，我哋系早安肇庆嘅节目内容到呢度告段落，再次多谢你嘅力赞支持，我哋下星期再倾过啦，拜拜。
2: 容量更大，视野更广阔。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
3: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农历3月2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暨减灾委员会工作会议召开。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五一假期，肇庆文旅火爆出圈，文体旅融合，绘就假日新图景。鼎湖区焦园村以美学为笔，绘就古村落新生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关注安全生产。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6日，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委员会暨减灾委员会工作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当前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再落实。市委书记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会上，市应急、工信、公安、交通等单位围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做汇报，市发改、自然资源、住建、水利、消防等单位结合自身职能，就提高自然灾害应对能力做交流发言。市气象、水文等单位针对今年气象、江河水情监测形势及下一步防范工作要点做分析研判。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认真梳理研究各行业各领域薄弱环节，拿出更精准有力举措，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抓好烟花爆竹经营、运输、燃放等全链条安全监管，持续深化道路交通、文旅活动、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非煤矿山等安全管理，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0: 落实七个坚持，不断筑牢防线，全流程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源头管控，聚焦地质灾害、水利等重点领域，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监测预警和应急协同水平，强化工程治理，坚持问题导向，谋划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防灾减灾项目，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等短板弱项，强化系统思维，坚持传统救援与现代应急相结合，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用好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社会专业救援队伍等各方力量，构建快速反应、科学有效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要加强教育培训，抓好基层干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同时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将安全防范各项部署要求及时传递至基层一线，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水平，筑牢群防群治安全防线。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守好责任田，不断改进安全应对工作，推动形成部门协同、条块结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以实际行动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肇庆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市领导李兴文、谢桂坤、徐州邹莹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5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城市品质提升等工作进行调研。在袁奎塔文化街区，徐小雄实地查看街区运营管理、业态引入、文化活动开展等情况，并主持召开文旅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坚持以改革思维、系统观念做好文旅产业，把端州作为实现全市文旅破局的第一战场，深化文化与旅游双向赋能，推动肇庆文旅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一要整合优势文旅资源，二要做优做深文化内核，三要构建环湖文旅生态圈，四要引入知名头部运营。期间，徐小雄还来到城头星月湘江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城市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住房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推动物业服务集约化发展，以物业管理为切口，延伸公共服务链条，兼顾好社会效益与终端需求，统筹推进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要以改革创新赋能城市规划建设，探索建设更多好房子，积极推广智慧家居，打造更多宜居宜业高品质空间，提升城市品质和发展能级。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请到广东过五一。
0: 从星湖之畔的日夜狂欢，到西江两岸的激情赛事，从龙狮少年跃动青春，到美学工坊畅享乡野时光，这个五一假期，肇庆以一场场精彩活动吸引了如潮客流，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文旅体验，绘就了一幅主客共享、城乡联动的假日新图景。5月1日晚，香港明星足球队在肇庆市体育中心进行友谊赛，吸引 1.2 万名球迷到场观看。次日，粤 BA 肇庆队主场在四会市体育中心迎战中山队， 3.8 万名观众预约，上座率达 100%。 赛场外同步举办的茶油鸡美食嘉年华展示了肇庆特色美食与广藿风采。与此同时，2026年奇遇德庆机车嘉年华火热举行，机车巡展、摇滚晚会、美食体验轮番上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机车爱好者谭健：
2: 跟住当地嘅主办方，我哋去咗马墟嘅机车驿站去游玩咗一圈，玩得好尽兴咯。
0: 作为肇庆旅游的金字招牌，星湖旅游景区在五一假期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目的地。 七星岩下。

0: 豫剧场端州十世纪特色文艺演出精彩上演，为游客献上一场融合历史文脉与艺术美感的沉浸式体验。2026中国燕都肇庆燕文化嘉年华同步举行，累计吸引约21万人次参与。鼎湖山景区同样热度不减，问鼎祈福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飞水潭瀑布下的负离子天然氧吧更让人流连忘返。游客
1: 是佛山过来的，想过来玩一下、那个顶，然后就是蝴蝶谷比较好看，我觉得挺清新的，很舒服。
0: 今年五一假期前夕，肇庆一批百千万工程镇村精品运营项目集中开业，为这个假期注入了强劲的文旅新活力。高腰海金港湾凭借椰林沙滩、篝火烧烤的独特场景，成为年轻人打卡的潮流地标。由老旧粮仓改建的肇庆高新区大望粮仓美学工坊，假期首日便吸引游客近 1.5 万人次。德庆县波直镇大河时光公园将乡村书吧、艺术展览与轻食餐饮融为一体，成为假期乡村游的黑马。大河时光项目运营者麦露平：
2: 我们在五一期间做好项目的正常运营，让周边的游客可以到波直感受阅读的氛围，同时也让波直的特色例如柠檬文创产品走出去。
0: 此外，四会由废弃矿坑改造的蓝湖湾成为潜水爱好者新宠，高腰猫爪古景区五一欢乐动物运动会日均吸引游客超10000人次，广宁县村舞擂台赛吸引众多市民围观，怀集怀城墟系列市集活动营造出浓厚的烟火气。游客关先生：
3: 印象深一点的话就生态啊，看看很多的那个鸟啊、白鹤啊，环境挺好的，让小孩子认识大自然。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在鼎湖区坑口街道，一座拥有650年历史的古村落焦园村，正乘着百千万工程的东风，悄然发生着美丽蜕变。该村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自然资源，以美学赋能，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打造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板。走进焦园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古木参天的古树林，繁茂的树冠撑起一片清凉，干净整洁的步道蜿蜒穿行。近年来，该村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升级和风貌提升，以美学思维统筹规划设计，让古村散发出独特的岭南韵味。肇庆学院高级工程师陈波：
5: 我们以这个空置的一个空间为画布，文化为颜料，艺术为画笔，把乡村振兴的美学工坊呢深度的融合。主要的一个特点呢，是以古村现有的一个资源、空间、材料为本体，减少城市元素的一个加入，最大限度保留岭南古村的原真性的美感。
0: 焦园村日益提升的环境与浓厚的人文底蕴，吸引了越来越多投资者的目光。在古树林一侧，一栋被古树环绕的乡村民宿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地标。云游四海民宿负责人李玉英：
6: 我们当时走这里来看的时候呢，看到这边有一片古树林，感觉这里环境空气各方面都很好，就是想到这个岭南风的这种感觉嘛，跟这个古村落搭配嘛。
0: 从环境提升到业态植入，焦园村的发展蓝图也愈发清晰。展望未来，焦园村将继续盘活利用村内资源，丰富文旅体验内涵，打造成为肇庆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肇庆学院高级工程师陈波：
5: 未来呢，我们将通过美育、赛事、艺术活动三维引流，那加快推进岭南盛宴、古树林咖啡屋、艺术工坊、高端民宿等这些项目，形成整体运营的一个效果，把焦园村打造成为肇庆乡村美学融合的这样一个示范样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广宁县重点交通项目国道 G355 线广宁水生岭至东乡绥江大桥段过境公路改线扩建工程北环路目前正全力推进，向着今年6月30日全线贯通的目标发起冲刺。据悉，北环路全长13.5公里，总投资约7.1亿元， 自2024年全面开工以来，截至目前，路基工程已完成。

0: 程11公里，进度约 85%， 桥梁工程总体进度也达到 85%， 路面工程已完成5公里，进度约 45%。 当前正按照既定的目标任务全力抢抓工期。中建八局工程部经理孙天冲：
1: 我们单位是负责水生岭然后到中直哨这一段大约是7.3公里，目前的完成率70%左右。这一段有4座桥梁，目前已经完成了2座，路基工程成了大约有95%左右，路面工程大约完30%。
0: 随着630全线贯通节点的临近，各参建单位正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施工进度。广年公路事务中心发展规划股一级科员叶志豪：
2: 当前的施工总体进度是76%，我们的路基已经完成了11公里，我们当前也是按县委县政府既定的目标任务去全力抢抓工期。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0日，粤 BA 战火再燃，肇庆队将坐镇主场迎战珠海队。新湖旅游景区延续此前的优惠政策，6日至15日，凭有效身份证明，珠海市民可免票游览七星岩、鼎湖山、新湖国家湿地公园等景区，游览时间为每天8时到18时。近日，国内首个 3D 打印隧道一体化衬砌示范工程现场核查验收会在广站高铁向前隧道一号横洞顺利举行，工程圆满通过核查验收。此次验收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我国建筑 3D 打印技术实现从地上走向地下，从常规环境走向复杂环境的关键跨越，为基础设施智慧建造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近日，肇庆学院收到军工喜报，该校2021级产品设计一班学生陈宝汉在部队服役期间表现优异，荣获战备训练三等功，再遇返校。据了解，过去一年，肇庆学院共向部队输送优质兵员93名，荣获广东省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圆满完成了广东省教育厅下达的征兵任务。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五一假期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财政部今年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6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前2期共计295亿元人民币国债，已分别于今年2月、4月发行。六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多次对能否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称美伊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最终达成协议很有可能。法国国民议会6日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当地时间5月6日，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100美元，跌幅近10%。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掀起一阵假期旅游热潮，让游客玩出新意，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城乡协调发展。五月一日，奇遇德庆机车嘉年华在崇德广场盛大启幕，150多辆大排量机车摆出 DQ 造型，同步开启的摇滚晚会、美食嘉年华和广货型天下市集，将机车文化与潮流消费深度融合。而在回龙镇，机车巡游与特技表演点燃乡村热情，在马墟镇古垒村竹野渡越野营地，越野车试玩、篝火晚会、乐队演出及烟花汇演轮番上演，传统民俗同样韵味十足。越城龙母祖庙举行西江增值放流公益活动，传递生态保护理念。墨村镇泰县村第二届高庄醒狮狮王表演赛精彩开赛，高难度的庄上腾跃赢得阵阵喝彩。今年以来，德庆县精心打造一批特色乡村文旅地标，波直镇大河时光公园依托河畔景观与集装箱主题建筑，开放书吧、艺术展览、精品咖啡等多元业态，成为五一出游热门打卡地。关墟镇金林村则凭借千年古村与田园风光，推出亲子溪水、湖上游船、汉服打卡等体验项目，客流持续走高。德庆台记者报道。近年来，德庆县马墟镇结合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以腾挪换权宅基地镇域调剂方式，依法稳慎推进农村跨村集中建房改革试点，入选省2025年县区改革争先创优项目。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85亩，计划分五期推进，设计总户数1000户，按照外立面、单元面积、房屋设计和整体结构四统一的标准，建设分多层楼房、联排农房两种类型房屋，提供建筑面积90平方米到240平方米不等的四种户型。目前，一期首批12栋联排农房已交付，两栋56户多层楼房预计今年7月建成。马墟镇通过引导偏远零散的农户自愿有偿退出经济价值不高的宅基地和农房，到新小区集中居住，实现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增强墟镇发展能级，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春风一吹，星湖堤岸的紫荆花又开了，晨光穿过七星岩的岩石，洒落在每一个早起赶路的人身上，城市慢慢苏醒，声音就是最亲切的问候。
2: 鼎湖山的溪流开始欢腾，松城墙下的老街弥漫住春天的气息，肇庆电台用最纯粹的声音同你记录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

春风轻轻，声音暖暖 FM 92.9，爱上929，用温柔陪伴你的春日时光，每一段声音都治愈又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呢啲竹香风味点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嘅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嘅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鲜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系将竹香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系山林气息嘅极致表达，亦都系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嘅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种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住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名声。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2: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1: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2: 更系情感嘅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3: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湾区生活，我是郭旭。那么接下来半小时我们将共同度过，此时此刻您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当中的视频号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关注五一假期呢，广东省的高速拥堵点位减少近一半。广东21个地市的一季报出炉，湛江的 GDP 增速是第一位的，东莞跃居广东第三城。我们来看区域观察。在日前，来自广东省公安厅的消息，五一假期期间，在全省的人流、车流和各项旅游消费指标同比上升的情况下呢，全省的刑事治安警情下降11.4%，高速公路拥堵点位同比下降48.9%，148场大型活动安全有序。针对假期群众出行集中等情况，省公安厅牵头，省交通厅、广东交通集团在全省九个地市24个易堵重点路段实施三潮汐易管控的措施，潮汐车道、潮汐服务区、潮汐隧道和限流管控。节日期间每日视频调度潮汐车道路面的执勤点，动态调整假期的出行返程高峰时段的交通安保措施，以及治理拥堵成效明显。看通行能力提升超60%，同时严查严处酒醉驾以及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交通事故数、亡人数分别下降40.6%、53.3%，较大以上的交通事故零发生。我们再看今年一季度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是34950.34亿元，同比增长4.6%，高于去年一季度4.1%，2025年全年3.9%的增速，创下了近五年一季度最高的增速。其中不少地方实现了开门稳和开门红。目前呢，广东21个地市的一季报已经悉数出炉了。那么梳理也发现，14市 GDP 的增速达到或超过全省平均水平4.6%，10个市的 GDP 的增速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是5%。其中呢，2026年一季度，湛江市的地区生产总值是901.6亿元，同比增长6.8%，领跑全省。东莞一季度经济总量是赶超佛山，跃居广东的第三城。从总量来看，广深的双子星占全省经济比重进一步提升，超过一半，达到50.31%。那么深圳距离单季度 GDP 的1亿元规模仅一步之遥，广州是接近8000亿元。可以说呢，广深稳则全省稳。那么东莞首次突破是3000亿元，总量超过佛山，跃居全省第三位。惠州、珠海、中山三市的一季度经济总量超过1000亿元。我们从 GDP 的增速来看，湛江是领跑全省的，达到6.8%，紧随其后的是粤北三市，梅州、清远、云浮的 GDP 分别是增长6.7%、6.5%和6.4%。广州呢 GDP 同样达到6%，时隔五年首次跑赢全国的全省速度。此外呢，深圳、中山、韶关等市增速达到或超过5%，而东莞、潮州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珠海、汕尾、阳江和江门达到或超过全省的平均水平。那么与2025年各地市的 GDP 的增速相比呢，有10个市提速超过达到1%，其中广州、珠海、湛江、云浮提速超过2%，云浮呢是以2.4%位居全省第一。面向15，广东的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即将迎来5年的显著变化的中考，向着10年根本改变的大考进军。从粤东西北地区12市一季报来看呢，湛江、梅州、清远、云浮4市的 GDP 增速领跑全省。再看韶关、汕尾、阳江、潮州等8市的 GDP 增速超过或达到全省平均水平，凸显了百千万工程的成效。
2020年一季度，湛江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是901.61亿元，同比增长6.8%，排名是全省第一。不难看出，第二产业的高位增长呢，是拉动湛江一季度 GDP 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那么再看湛江规上工业增加值延续去年的强劲势头，而从工业具体门类来看，一季度湛江采矿业增长46.6%，制造业增长10%，而电力热。

0: 力、燃气以及水生产和工营业的增长9.2%。工业的增加值的快速增长背后是重大项目的密集发力，尤其是中科炼化、巴斯夫等超大型的项目陆续建成投产，那么也是带动湛江世界级绿色石化产业集群的加速崛起。在世界级项目链主的带动之下，湛江的积极围绕产业链进行招商引资也是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了。今年一季度，湛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分别高于全国、全省8.3%和9.8%，充分彰显了湛江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活力。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最近呢，备受关注的茂名化州药明糖厂的暖心助农事件有了最新的进展。为了回应全国网友的购买意愿，糖厂研发的小包装红糖白糖呢，已经进入到了生产阶段，正在加快办理食品的检验、经营许可等前期的工作。这个网友呢，确实是催更成功了，最暖的糖厂小包装产品即将上架了。陈耀说，让大家分享甜蜜。咱们通过一段简短的音视频来了解，
1: 对它的势力是非
2: 常。那小包装产品要来了，那我现在在茂名化州药明糖厂，在他们仓库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大量生产出来的白砂糖，还有无法炮制的红糖。那这些产品生产的原料来源都是近期从全国各地拉过来的果蔗生产出来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包装上的日期也是5月6号，就最新生产出来的产品。
3: 红糖呢要常年生产呢，一定要保存这个糖间，所以呢我们也做了2年的试炼，现在基本上都已经解决了。顺着这些榨果子，所以呢我们也用果子来生产那个红糖。当我们准备好的话，我们就上链接，应该也是10号左右吧。
0: 除了这个小包装的红糖和白糖呢，这个董事长陈耀还透露，他自费建设的糖业博物馆，这个博览馆的主体工程呢已经完工了。那么下一步将会结合中华化橘红第一村、化州市平定镇大岭村的资源优势，研发生产化橘红相关的糖产品。那么从今年4月份以来呢，化州药明糖厂的敞开大门，收购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的滞销果蔗，并为运输司机免费供餐，发放呢这个厚补贴。所以呢，从这里可以看出，被网友称为全省最暖的糖厂。这次小包装的红糖白糖即将上市了，意味着这场暖心接力将从助农延伸到与消费者共享的甜蜜了。截止到5月7号，化州药明糖厂呢已经累计了这个榨果蔗超过了72000吨，那么再加上正在排队等候的大概是18000吨，总量超过9万吨，预计最终收购量达到11万吨。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2: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1: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2: 更系情感嘅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1: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3: 来到时间是9:52，我们这一时段的湾区生活就到这里了。为您预告，稍后10点是九二九关注，我们即将在稍后的时间再见。稍后呢，也会跟您关注太火爆，肇庆多地已经预约了，看520521，谐音我爱你，我愿意，成为不少人心中领证的好日子。那是不是有很多小伙伴准备在这两天领证呢？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呢，在评论区继续和九二九关注的主持人进行互动，说说你身边的亲友有哪些即将走入幸福的殿堂。我们稍后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7: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8: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地走上楼顶啊？
9: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7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8: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9: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8: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9: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8: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9: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8: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9: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0: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0: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各位听众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3: 我是主持人雅飞，在周五早上的时间跟大家在电波里相遇啊。在这里要提醒一下，不要听到我们说周五就觉得这个周末来了，因为明天还是工作日。
2: 大家知道明天是正常上班。
3: 没错。
2: 那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会跟大家聊聊什么呢？

0: 咱们到了春天，到了夏天，还是看一下生态。
1: 嗯，那今天咱们来说说啊，咱们的这个肇庆的这个生态的绿肺吧，可以这么来说它，它就是鼎湖山啊。
0: 嗯，
1: 它新发现的这个野生物种啊，是高达300多种啊。
0: 哎呀，346种。再看这个虎舌兰、白尾双足蜥，还有细鳞拟树蜥。最近呢，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是接连发现了这个野生动物分布的新的记录。这一系列的新发现呢，不仅是丰富了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当然更直观地印证了鼎湖山保护区生态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了。
1: 是的，没错。那么咱们来看，2026年啊，是恰逢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70周年。那么作为我国首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呢，成为广东乃至全国的自然保护事业从零的突破到全国领跑的生动缩影。
0: 是的，咱们再重新一起来认识一下鼎湖山。这片北回归线上的常绿阔叶林瑰宝，是在1956年正式成为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拉开了新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序幕。70年来，鼎湖山保存着我国最完整的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的生态系统，野生高等植物达到1948种，44种物种呢是以鼎湖命名的。那么1979年成为我国首批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世界生物圈的保护区，长期为全球生态研究提供核心的数据支撑。近期呢，鼎湖山还首次发现了兰科珍稀物种幽灵兰花，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这里极高的生物多样性与原生境的保护成效。
1: 是的，没错。那继续我们来看，这个立体式的监测可以捕捉到山野的精灵啊。比如说啊，这一天的一早，这个鼎湖山的保护区的管理局助理工程师张泽坤和团队成员啊，背起这个工具包，深入到鼎湖山保护区的核心区开展科研工作。那么他们这一次的主要任务呢，是更换红外相机和动物啊这个被动声学的监测设备以及电池还有内存卡，那么了解分析设备近期拍到的野外动物的活动情况等等了。
0: 嗯，那保护区内呢，草木繁茂，古树参天了，林间小径铺满了这个枯枝和落叶，清晰的这个溪水在林中蜿蜒流淌，清脆的鸟鸣不时回荡山间。张泽坤一行呢，是来到布设了红外相机与动物被动声学监测设备的点位，熟练地更换设备和电池的内存卡。随后呢，他指着监测设备跟同行的人员说：“你看，这里的红外相机拍到了这个白鹇，也拍到了其他的一些珍贵的野生动物。”
1: 嗯，对啊，去年呢已经实现了这个成规模的铺开。那么红外相机还有动物啊被被动声学的这个监测设备啊，一对一的匹配，目前呢是共设置了50多套。
0: 嗯，我们看到野生动物监测技术的丰富和升级呢，也为新的物种记录发现呢提供了利器。目前呢，保护区已经构建了样线调查加红外相机加声学监测的立体监测体系。科研人员啊，他可以通过固定的监测的样线调查蝶类、鸟类等物种的多样性。那么红外相机监测大中型的兽类以及地栖息的鸟类，被动声学呢则会监测捕捉鸟鸣、蛙鸣、虫鸣和兽鸣，并且呢针对蝶类、鸟类和两栖爬行动物及中华穿山甲开展专项的调查。我们再看固定监测样线呢，实现了数字化采集与实时的上传。当然，红外相机具备的智能识别与远程传输的功能，被动声学监测可以24小时自动采集和这个声纹智能的识别，它是穿破了人与时间的限制，也是实现了从人工粗放记录到科技精准赋能的升级。
1: 咱们来看看张泽坤怎么说。他说这个立体监测体系啊，能够精准地覆盖以往人力难以抵达的像密林、溪流等等的这些区域，捕捉到夜行性、小型还有隐蔽性强的物种，并高效积累海量的监测数据。过去呢，容易被忽略的两栖的爬行动物还有昆虫类等等的这些类群，以及中华穿山甲这类的珍稀物种都能被及时发现和记录。
0: 嗯，咱们来看一看，这生态向好了，物种的新记录也是扩容了。2021年

0: 到2025年，鼎湖山保护区共发现的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是346种，包括了鸟类10种、爬行类3种、昆虫316种，还有纯足纲1种和蛛形纲16种。其中呢，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广东省新纪录的有6种。2026年以来呢，保护区陆续确认了细鳞拟树蜥、白尾双足蜥以及呢虎舌兰等新纪录的物种，持续为华南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增添物种的新纪录。
1: 那么郑泽坤也介绍啊，新物种和新纪录种的这个发现空间规律其实是十分明确的，主要集中在保护区、核心区等人为干扰最少、原生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的区域，这也是珍稀物种稳定栖息的关键区域。那么依托常态化的监测，近年来呢，保护区每年都能有新的发现。
0: 我们再看鼎湖山保护区的志愿者方瑞坚呢，分享了拍摄到这个白尾双足蜥的这个过程了。那么回顾一下哈，是在4月的上旬，他和鼎湖山保护区的科研监测的团队一起开展陆生脊椎动物固定样线的调查。下山的时候呢，一条形似蛇类的动物突然出现在他的脚边了。
1: 他说乍一看呢，还以为是这个钩蟒蛇，再仔细看它的体积呢是比这个钩蟒蛇大，而且颜色也不同，关键是它的尾巴是白色的。所以方瑞坚立刻将这个不明生物拍下来，经过专家鉴定呢，确认该神秘生物是为白尾双足蜥。
0: 那么这是鼎湖山首次拍摄到的白尾双足蜥了，对于这个方瑞坚而言呢，无疑是一份惊喜。作为志愿者呢，能为鼎湖山保护区的生态保护与科研工作做出贡献，他倍感欣慰，当然也受到了认可和鼓励的。
1: 那张泽坤就觉得啊，这些新种和新纪录种啊，并非是凭空出现的，核心是呢鼎湖山保护区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不断改善，还有这个物种种群的稳步恢复。那么现代监测技术被广泛的应用，科考调查更系统全面，再加上分类学的研究不断的深化，让过去难以发现、未被精准鉴定的物种呢，得以被科学的记录和确认，这也是保护区生态持续向好、保护工作见证的一个见效的一个直观体现了。
0: 我们再看看鼎湖山保护区的物种的新发现呢，也是丰富了华南地区的物种的基因库。新增的物种呢，以与遗传资源为区域生物多样性补充了珍贵的基因库的资料，也是提升了华南地区基因多样性的完整度。这就是丰富华南生物基因库的重要的一个地方了。
1: 张泽坤说呢，这些新纪录啊，也是精准的完善了华南地区物种的分布名录，填补了像鸟类啊、两爬类啊、昆虫等类群的区域分布空白，让大家呢对于这个华南生物多样性的认知更加的全面、更准确，也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规划与科研工作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将有力的推动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科研更精准、更系统的方向发展。
0: 我们再看针对这样新发现的物种呢，鼎湖山保护区的科研团队呢，将会实施精准化和全链条的保护，包括呢开展专项的监测，持续跟踪它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和生存的习性，包括建立专属的物种监测的档案，划定重点分布的保护区域，严格管控人为的干扰，修复其赖以生存的微环境，保障繁衍的空间。那么当然也包括完善救护体系，建立野外发现、应急救护、科学暂养和原位放归的快速响应机制，保障个体的存活，建立生物多样性的数据库，为科研提供支撑，也会深化科研合作与科教宣教，破解物种保护关键的问题，向公众普及保护知识，实现长效稳定的稳妥的保护。
1: 那么咱们来说啊，这个新物种的接连现身啊，是鼎湖山生态保护的生动答卷。站在70周年的新起点，这座北回归线上的绿色明珠将继续留住生物多样性之美，为美丽中国建设注入岭南生态力量。
0: 在稍后一个片花回来呢，咱们继续会跟大家关注一下。那么最近呢，是到5月份了，这个气温呢逐渐升高了，降水呢也增多了，进入到野生植物和毒蘑菇的生长期了。那么各类的病原微生物加速滋生，霉虫等蚊介生物也开始日趋的活跃。

0: 防范比如说是源性啊传染性疾病和户外出游的安全了、你看一到周末了，或者是哪怕这个星期休息一天，你就在想着星期天到户外干点什么，
1: 要干嘛去，因为星期天呢也是就是大家可能会集中在这一天休息，所以大家可能会出行的这个意愿也是比较高涨的。咱们来说到这个五月正值野生植物的这个还有这个毒蘑菇的生长期，而且呢这个环境湿度上升有利于细菌的快速繁殖，所以五月份呢我市的这个毒蘑菇中毒啊还有有毒植物中毒的风险是比较大的，而且细菌性的这种食源性疾病发生的风险呢也是在逐渐的增加。
0: 那么需要重点关注的场所呢就是集体的食堂，人流量比较大的餐饮的单位，还有呢就是野外游玩的场所，清明扫墓的场所，这些地方了。
1: 是的，没错。那么咱们接下来要感受到的就是这个主要防控的措施，首先就是呢不要采摘，群众呢不要在野外自行去采摘像蘑菇、野菜还有种子及果实等等，避免误食中毒。进食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植物之后呢，如果自觉身体不适应该马上到医院就医。
0: 还有呢就注意一下原料和就餐的安全，采购食物啊应该到这个正规的超市啊、农贸市场啊、商店消费，坚决不买路边摊的销售的野生植物还有野生蘑菇等高风险的食物。那么到外面就餐呢要选择有证照而且卫生环境比较好的这个供餐的单位。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这个勤洗双手还有洗净蔬果，饭前便后一定要记得洗手，制作食物呢也要需要洗手，准备这个食物期间呢还是要经常的洗手。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进入到口腔的啊这个食道的这个果蔬呢也是要进行洗净的，生吃的这个蔬菜啊和水果一定要用流动的这个清水去进行彻底的清洗了。
0: 还有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食物要彻底的煮熟呢再次加热要彻底，避免交叉污染，比如说生的肉啊、禽啊、海产品食品呢要与其他的食物分开，处理生的食物呢要有专用的设备和用具。
1: 那其实这就涉及到一定要妥善的去保存了，尤其像这个生鲜食品啊，特别是肉禽海产品等等啊，以及未吃完的食品呢也应该包装好妥善去盖好之后再放入到冰箱冷藏保存，最好呢是在这个5度以下，即使在冰箱当中呢也不能储存食物太久。
0: 还有第二个需要提醒注意的是手足口病啊，它是儿童常见的多发的传染病，发病的人群是以5岁及以下的婴儿、幼儿为主，那么需要重点做好了儿童的防护。这个病呢主要是通过密切的接触传播，可以经过接触病人的粪便呢、疱疹液呀、还有鼻炎分泌物啊、唾液呀，或者接触被污染的手啊、毛巾呢、手绢、牙杯、玩具、餐具、奶瓶、床上用品等物品以及环境的感染了。
1: 那咱们来继续说到的就是预防这个手足口病啊，主要的防控措施有什么？首先是要开展健康监测，尤其是像这个幼托机构啊、中小学，应该严格的落实晨午检的制度，因病缺课啊登记的这个制度，执行疫情的报告、通风消毒等等的措施，发现患儿及时隔离上报，做好聚集性和爆发疫情的发现、应对和处置。
0: 还有远离病患，手足口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呢，所以尽量少带孩子去人流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那特别是避免与有发热和出疹的儿童接触，防止感染。
1: 还有呢，就是要做好清洁消毒工作，一定要注意室内外的这个环境卫生，勤换、勤洗、勤晒衣服和被褥。居室呢要勤开窗、多通风，经常清洗消毒孩子使用的餐具、奶瓶、奶嘴、玩具、餐具等等的这些用具了。
0: 还有啊，要保持良好的手卫生，尤其是饭前便后以及外出游玩回家的时候，要用肥皂或洗手液以及流动的水来洗手，养成正确的洗手习惯，掌握7步洗手法。
1: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接种疫苗了。EV71呢是更容易导致手足口病例发展为重症甚至是死亡病例的这个病毒型别，那么接种 EV71 的疫苗呢可以有效的预防 EV71 型的 病毒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了。
0: 嗯，好的，接下来咱们再说说，跟大家多唠叨一句，就是呼吸道传染病了哈。因为五月份这个气温确实是容易反复的，
1: 嗯，
0: 那么当然还是需要警惕这个慢呼吸道传染病的侵袭。常见的疾病包括了流行的性的这个感冒啊，新型的冠状病毒的感染呢、啊。

0: 流行性的腮腺炎呢、水痘等等，所以啊，大家要做好健康的防护了。
1: 嗯，咱们来看看主要的防控措施，首先就是接种疫苗。接种疫苗呢，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低龄儿童啊，需要按时全程完成两针的这个麻腮风的疫苗接种，还有呢，特别是7到17岁的儿童、青少年要及时的补种相应的疫苗，可以有效的预防像麻疹啊、风疹啊、流行性腮腺炎三种的疾病。那么针对流感、水痘、手足口病等常见的传染病呢，可按需选择对应的这种非免疫规划的疫苗接种，建议符合接种条件的人群啊，要及时规范完成全程的接种，筑牢健康防护的屏障了。
0: 除了接种疫苗呢，也建议您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和生活习惯了。比如说在打喷嚏啊、咳嗽的时候，注意用纸巾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每天呢定时开窗通风数次，保持室内的空气新鲜，加强户外的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的抗病能力。
1: 还有呢，就是要避免人群密集场所，在这个流行高峰期啊，应避免去人群密集的场所。如果出现相关症状以及就要及时的去就医，并减少接触他人，尽量居家休息。
0: 当然了，还要加强防范的，特别是学校和幼托机构应该着重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的小范围的爆发，加强校内环境卫生和教室的通风消毒，落实晨午检、缺课登记、疫情报告等措施。
1: 那么第四个需要我们注意到的呢，就是这个登革热以及鸡孔啃亚热。那登革热呢，是由这个登革热病毒引起的急性蚊媒传染病，主要是通过伊蚊的叮咬传播，是全球传播最广泛的蚊媒的传染病之一。而登革热的主要症状为突发的高热三痛，比如说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和骨关节痛，那么还有三红症，也就是脸部啊、面部、颈部还有这个胸部的潮红，还有呢就是皮疹，在这个四肢躯干或者是头面部出现充血性的这种皮疹或点状的出血疹等等，还有这个各年龄人群啊，其实是普遍易感的。
0: 那么鸡孔啃亚热它也是由鸡孔啃亚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的传染病哈，还有它鸡孔啃亚热跟登革热其实主要都是通过这个伊蚊叮咬传播的急性的虫媒传染病。随着现在的气温回升和降雨增多呀，蚊媒逐渐的活跃了，那么人群户外也是增多的，所以叮咬的风险会增加，两热的疫情输入、传播与扩散的风险也是增加的。
1: 那么咱们来看看主要的防控措施啊，要及时清理家中的积水啊，翻盆倒灌不用的这个容器啊，要直接的倒扣放好，来消除这个蚊虫的滋生地了。
0: 另外呢，在穿着宽松和浅色的长袖上衣以及长裤，包括呢在皮肤上和衣物上喷有效的驱蚊剂哈。那么驱蚊剂呢，要选用这个含避蚊胺以及呢这个驱蚊酯等有效成分，并取得农药管理许可的合格的产品。
1: 第三点呢，是要防止这个蚊虫的叮咬。外出旅行的时候呢，要尽量住宿于这种有空调或者纱窗的酒店。如果住宿的地方没有空调或纱窗，最好使用蚊香或者是灭蚊气雾剂，并使用蚊帐。
0: 是的，在出行之前呢，也是查询一下目的地鸡孔啃亚热和登革热疫情动态，做好个人的防护。那么如果在流行地区返回后2周内出现了发热、寒战、皮疹、头痛、关节痛的这样的症状呢，要及时就诊，并主动告知自己的旅行史。那么也是积极配合这个疾控部门开展流行病学的调查和防控的工作，做好治疗。
1: 是的，其实呢，在这个5月份啊，尤其是这个湿度上升的时间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么在稍后的这个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呢，也跟大家继续来聊清楚，让大家做好防护，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0: 好的，稍后半点报时之后，我们接着说。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我是小小探索家，研学之旅，文明餐桌，书香时光。肇庆高新区职场心理危机识别与干预技能培训开班，筑牢职场心理第一道防线。书香润幼苗，阅读伴成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文明创建，大望在行动。4月25日，肇庆高新区党建工作部、肇庆高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是小小探索家”研学活动之“文明餐桌书香时光”主题宣传活动。通过阅读加烘焙加文明宣传的沉浸式体验，让光盘行动、公筷公勺、节约粮食、文明用餐成为新风尚，营造知礼、懂礼、守礼的良好氛围。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播放文明餐桌公益短片、解读悯农经典诗句、互动问答等形式来感受粒粒皆辛苦的粮食来之不易。亲子家庭还踊跃上台分享自家在餐桌上的文明好习惯。在手工制作书签环节，孩子们在家长的协助下设计制作文明主题的书签，并写下节约粮食、读书明理等标语。随后，亲子家庭还一起动手制作杯子蛋糕，体验劳动的乐趣与食物的珍贵。小朋友，
3: 从这个活动我们知道了要光盘行动和怎么做这种拿那个花来染色的这种贺卡。
2: 家长林女士，
4: 很开心带着两个小朋友过来参加了，最喜欢里面的书签环节，动手去制作，把这个绿植啊花朵的美丽定格下来。
2: 接下来，肇庆高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推动全民阅读与文明礼仪深度融合，营造知礼、懂礼、守礼的良好社会氛围。记者邓雪飞报道。日前，肇庆高新区职场心理危机识别与干预技能培训在肇庆高新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举行。此次培训由肇庆高新区总工会主办，肇庆高新区心理援助服务中心协办，近百名基层工会、企业及机关单位相关人员参训，全面提升职场心理危机识别与初步干预能力。培训班上，肇庆高新区心理援助服务中心主任罗火珍围绕心理危机识别、基础干预技巧、规范转介流程三大模块，结合真实职场案例，为大家系统介绍情绪、行为、语言三大心理危机预警信号，讲解三句话干预模型作用原理，并通过情景演练、角色扮演等互动环节，让参训人员掌握初步沟通安抚方法，明确陪伴而非质问、引导而非治疗的基层干预原则。同时，罗火珍还重点讲解标准化转介三步法，现场展示转介流程，打通企业与专业心理援助力量的快速联动通道。肇庆高新区心理援助服务中心主任罗火珍，
5: 希望通过这次的培训，让参训的人员真正的具备了早识别、快响应、稳转介、可追踪的基础能力，成为企业心理健康的一个前哨岗。
2: 贴近职场、实操性强的课程内容让参训人员收获颇丰。肇庆高新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工会主席廖静文，
6: 这次学习呢是非常实用，让我们学习到了怎么样去观察，怎么样去安抚，怎么样去倾听。
2: 肇庆雷霆体育科技有限公司工会主席薛新秀，
6: 通过这一次学习呢，让我了解到在平时在工作中情绪与压力的来源，然后也学习到我们平时在遇到压力与情绪来的时候如何去干预，那么也让我学到平时如何在工作中与他人相处。
2: 记者陈愿莹报道。文明创建，大望在行动。日前，将军港社区联合育才幼儿园开展书香润幼苗、阅读伴成长读书分享会，将绘本阅读与安全知识普及相结合，让孩子们在书香中快乐成长。

0: 活动在轻松的暖场游戏中拉开序幕，工作人员向孩子们介绍活动主题与流程，快速调动现场氛围。在安全知识宣传环节，志愿者运用卡通图片、有奖问答等幼儿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交通安全、防溺水等安全常识，现场互动热烈。在绘本分享环节，工作人员声情并茂讲述绘本故事，穿插趣味提问，引导孩子们思考。小朋友勇敢上台分享自己喜爱的绘本故事，稚嫩的童言童语赢得阵阵掌声。将军港居委会工作人员苏师范：
1: 以说先问童心阅读伴成长，搭建园社共育平台，让孩子爱上阅读。今后我们社区也会持续开展更多亲子阅读活动，营造浓厚的书香社区氛围。
0: 记者陈宇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啊！当然，您除了通过这个调频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嗯，
2: 当然也可以通过这个，你说
3: 你想去交通旅游交通广播呀？啊，我们综合广播
2: 并不。
3: 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手机微信啊，打开我们的这个听肇庆的视频号来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呢还可以在这个互动区跟我们一起来进行评论互动。
2: 嗯，接下来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特别的高贵哈。嗯，你可以
3: 贵含量超标
2: 啊，特别贵。但是就是它现在就比较厉害的一点是综合产值是100亿元，
3: 嗯，
2: 这只虾呢它产量翻倍了，并且它是走向世界了，
3: 对，越来的越国际化了。
2: 咱们跟大家解释一下，
3: 就是，你一说这只虾我本来还想卖个关子，但你一说这只虾然后又说它很高贵，那大家都不知不就都知道是高贵虾了吗？
2: 一下子都知道了，
3: 都知道了，
2: 一点伏笔没有。
3: 对，你说一下子你就被你揭穿了。
2: 那个什么，这个吃货范围覆盖全球，
3: 别的地方不知道，咱们肇庆的朋友们一听这个高贵虾，那还能不知道是什么吗？
2: 你那么高贵，心里没数吗？
3: 贵含量是有点超标啊，当然是安全范围内的，
2: 啊。咱们看今年四月份，肇庆的高贵大虾预制菜呢，登上国际的舞台了，所以它在西班牙的全球水展呢大放异彩，吸引了众多外商呢在这个展位之前驻足，这就是给我们肇庆市的罗氏沼虾的产业链带来更多的商机了。
3: 嗯，咱们来看目前的这个罗氏沼虾的产业链啊，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单体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的项目啊，是咱们肇庆的罗氏沼虾的产业链，综合产值呢已经突破了100亿元。而在这巨额产值的背后，离不开科学的养殖模式和精准的技术指导了。
2: 嗯，当然了，跟这个青虾和基围虾、南美白对虾不同的就是，罗氏沼虾呢是典型的这个咸淡跨界生长的虾类，所以在咸水当中发育，在淡水当中成长的，对于温度和咸碱度、水质环境等要求是比较高的。
3: 嗯，所以啊，咱们来看罗氏沼虾，其实它是原产于这个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热带和亚热带水域，素有这个淡水虾王之称，而且呢，它壳薄，还有体肥，肉质鲜嫩，说着有点饿了。
2: 所以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特别感觉到我们的节目是真应时啊，这会儿呢大家的
3: 什么时候到吃什么了，我们一定让您早知道，
2: 不知不觉就把这个时间安排在这儿了，你说巧不巧，你说好不好，
3: 你说呢？
2: 嗯，
3: 咱们来继续说说高贵虾吧。
2: 说它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它引进的罗氏沼虾，那有一定的时间了。
3: 嗯，
2: 所以近年来罗氏沼虾的养殖面积呢是达到了13万亩。

0: 产量是5.2万吨，占全省的70%以上。
1: 嗯，那么咱们肇庆啊，通过这种持续探索啊，西草东鹏的这个养殖啊，立体综合的养殖等等的这种科学的养殖方式，提升了罗氏沼虾的产量，助力虾农增收了。
0: 是的，那么为了应对罗氏沼虾对水质的要求啊，肇庆总结完善出高腰罗氏沼虾的这个西草东鹏养殖的技术了哈。
1: 嗯，
0: 每年的3到4月份呢，他们会对这个养殖的池塘啊进行清淤啊、晒塘啊、消毒，然后种植这个草，再加水投放虾苗。
1: 哎，没错。那么咱们来看啊，这个西草呢，也是为罗氏沼虾提供了栖息环境，减少了互相残杀，同时呢，又能够吸收和富集水中的氮、磷等等的元素，来改善水体的环境。而东鹏内的这个水温啊，是保持在20度以上的，来确保罗氏沼虾的这个虾呢，能够安全过冬，而且减少低温导致的死亡和生长的停滞了。
0: 嗯，那么高腰罗氏沼虾的西草东鹏的养殖技术呢，是有效提升了罗氏沼虾的产量。如果没有这个草，它的亩产是100公斤，但是有了这个草，亩产增到200到300公斤，可以说成本更低，品质更好。目前呢，肇庆罗氏沼虾已经全部实现了西草的养殖法。
1: 嗯，咱们继续来看这个淡水虾网，它的这个生存环境是怎么再升级的。随着这个罗氏沼虾的养殖规模不断的扩大，土地资源的紧张，还有养殖尾水的排放等等的一些问题啊，逐渐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那么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呢，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虾类健康养殖研究团队啊，是深入了高腰区开展调研，结合多年的科研成果，成功的构建起罗氏沼虾的立体综合养殖的新模式。那么该项目呢，在高腰莲塘镇光明村落地实施，成为当地首个立体综合养殖的示范点了。
0: 好的，咱们接着说南海海洋研究所刚刚大家听到的这个。那么他们的助理呢，陈茂富他说，我们在原有的罗氏沼虾加上西草模式的基础上还升级了。他用粗砂改良塘底，提升水体的透明度，再加装螺磁鼓风机，让水体的溶氧稳定在5.0毫升
1: 毫克
0: 每升以上，它这个量。所以投放呢白鲢鱼啊、田螺苗等等净化水体悬浮的颗粒跟残饵，实现了尾水达标排放。
1: 哎，那就是说这个塘里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好东西。
0: 嗯，
1: 那么再来继续说啊，这个罗氏沼虾立体综合养殖的模式啊，不仅实现了产量大幅的跃升，更在尾水净化与生态循环方面取得了突破，为肇庆水产养殖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
0: 嗯，此外呢，高腰区的水产技术推广中心呢，他们还举办了水产健康养殖技术的培训班，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专家现场授课，也向养殖户们详细去讲解了立体综合养殖的模式，并且聚焦淡水鱼虾常见病害的防治、养殖用药减量增效、规范安全用药等内容进行技术指导，也为肇庆水产养殖户送上精准的技术帮扶。
1: 嗯，那么咱们再来说，刚刚咱们一直说的是罗氏沼虾，但是咱们刚开头的时候管它叫这个高贵啊，高贵大虾，这是为什么呢？
0: 嗯，
1: 那这个肇庆的虾农啊，其实非常的聪明，将高腰的肉桂融入了罗氏沼虾的养殖当中，让罗氏沼虾与肉桂树共栖共生。那采食包含肉桂成分的食物，通过此种的养殖方式的罗氏沼虾，这个体色鲜亮，肉质紧致，口感清新，富有有弹性，更有利于拓宽预制菜的市场，发掘更多的品牌系列的产品，持续为肇庆罗氏沼虾产业发展赋能了。
0: 原来是这样，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编制的高腰区高贵虾营养成分分析与品质评价报告指出，无论呢是在肉质的结构、风味的氨基酸，还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微量元素含量方面，高贵虾均优于普通的罗氏沼虾，整体的营养品质和食用的体验更为出色了。
1: 嗯，咱们来说啊，从这个西草的东鹏养殖到立体综合养殖等等的科学的模式，一直以来呢，肇庆持续保持罗氏沼虾的养殖技术，以科技创新为动力，赋能肇庆罗氏沼虾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提升肇庆罗氏沼虾的市场竞争力。
0: 嗯，时间差不多了，该准备菜了
1: 啊！该准备菜了。那 准备好菜呢，迎客人了是吗？
0: 对，然后吃完饭一起准备看球。
1: 哎，看球了，
0: 这一现在的工作都给大家日程上安排好了，
1: 哦，做好了，我们已经是流水线的工作了。
0: 今天这个标题我都不敢说，我一说怕大家笑翻。
1: 不是，因为他在说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开节目之前准备的时候，他已经说了一遍了，用这个粤语说的，然后我就劝他，我说咱俩以后少在节目里说粤语。
0: 但是我们也不怕，给大家活跃一下气氛。我怕你这个时候上班太困，
1: 啊，
0: 然后
1: 一笑就不困了。
0: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知道的朋友，我们这条就今天接下来肯定知道我们在说球，是吧？
1: 啊，对，
0: 嗯，本周日亚采雷
1: 小
0: 兴睇波呢，
1: 睇波呢，
0: 真系好神耍噶。
1: 对，你就是为了让我不困是吗？
0: 就是你在评论区下方就是说我说的是啥意思，当然你可以不要评论我说的好不好啊。
1: 对，现在我们
0: 还没点数吗？
1: 不是，我特别想笑的是我们今天这个小编选的这张表情包，兄弟顶住啊，我先去上班了。周六说的，
0: 兄弟，
1: 周六跟周日说，兄弟你顶住，我先去上班了。
0: 兄弟这句话我真不会说。哎，五月十号啊，星期天啊，就是咱们打工人牛马唯一的单休日了
1: 啊，没错。
0: 所以牛马们，你们打算怎么样度过这美好的一天呢？
1: 嗯，怎么来说呢？
0: 你们顶住了，
1: 看球啊，
0: 你上班。
1: 对，星期天我上班。
0: 对，你顶住啊。
1: 星期六你顶住，星期六我不上班。
0: 对。星期六我顶住，星期天他顶住，
1: 对，就是，
0: 兄弟你顶住，我们都上班。
1: 就是我属于是大家休息的时候我上班，大家上班的时候
0: 我还上班，
1: 我也上班啊。就是只周六这一天没排我的班。
0: 怎么办呢？就是星期天这一天呢，2026年粤 BA 常规赛激战正酣在5月10号，这母亲节这一天，
1: 对的
0: 晚上
1: 19:30，
0: 和妈妈一起去看球吧。
1: 嗯，对，那咱们肇庆队呢将坐镇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场迎战珠海队，赛事呢精彩纷呈，咱们怎么能错过呢？
0: 人家说亲们怎么样能错过，宝宝们你们买票了吗？
1: 就是应该这么说，亲爱的们，你们的票就是你们抽到签
0: 了
1: 吗？
0: 买上了吗？确认了吗？付款了吗？有座不？
1: 中签了吗？
0: 嗯，对，应该这样问大家。目前呢，这个预约观赛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了。但不好意思啊，昨天。前天，
1: 对，昨天晚上已经是截止，应该
0: 是
1: 前天晚上六号啊。对，
0: 咱俩
1: 六号晚上。
0: 净给人吃后悔药。
1: 不是，前段时间咱们不是都是提前说了吗？其实这个我们开始就是
0: 我们今天主要的
1: 小长假
0: 主要说让你看，今天不是让你买票。
1: 对，对，我们小长假回来的第一天就说了6号22点截止预约嘛。今天咱们就再给大家说一声，六号已经截止预约完了。
0: 对，感兴趣球迷朋友，你们蹲直播看吧。
1: 对，
0: 买不了票蹲直播看。虽然人家买的很便宜，8.8块一张哈，但是不一定能抽到签。然后你要抽到签呢，你就在现场嗷嗷喊；如果你抽不到呢，你就蹲着手机哐哐看。
1: 关键是抽到了，他不仅可以在现场看球赛这么简单
0: 啊。
1: 那西湖景区的这个
0: 票根有用了，
1: 免票呢，就是免票费呢，对不对？
0: 那得去薅一下羊毛，当地的景区不逛白不逛
1: 啊。没错啊，除了是咱们本地的朋友啊，尤其珠海的朋友，你如果拿到了这个票，有票根也记得啊，去我们的这个西湖景区免门票啊，这个
0: 然后
1: 游一下。
0: 珠海的朋友也跟我们喊话，他说肇庆的市民，你们过来呀，
1: 免票
0: 啊，免票啊，过来呀。他们说这个，其实我们说吧，我们作为尽地主之谊啊，我们星湖旅游景区也向珠海的市民推出了专属的优惠，来吧。
1: 那珠海的回礼啊，也马上就来了，
0: 他们回啥呢？他们说了，多家景区推出免票政策，我给你们回个礼。
1: 对，咱们来看看有哪几家景区啊，就大概的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个珠海太空中心，还有大话西游梦工厂，以及岭南大地百草园，以及景山的这个索道等等的景点了。
0: 这挺好的哈，这个以球为媒，以景会友吧。咱们就说呢，肇庆珠海双向奔赴了，有山有海，你还想要什么？
1: 就是山海共叙嘛。
0: 那你对山海共叙我们自己的友情。接下来咱们看看吧，咱们今天就
1: 这些免费景点有啥好玩的，
0: 咱们就不说肇庆了，就假设啊，周末
1: 去珠海。
0: 对，就一天到珠海来回很宽裕嘛，这个时间。
1: 对，咱们先去珠海，早上先去珠海迎一下客人，晚上再回到了看球。
0: 可以先早上去珠海看一下。 首先珠海太空中心沉浸式逐梦星辰大海啊。
1: 作为这个航天科普基地啊，珠海太空中心是拥有

0: 1:1还原的天宫空间站的展示舱，可以让观众体验这种悬浮的视觉效果。观众呢还可以进入内部去参观，了解航天员的工作区啊、生活区啊、睡眠区、出舱口等等，来体验感受航天员的工作生活环境。那必须得去呀。
1: 哎呀，你这么说，我星期天我都想去了，
0: 我都想去了。
1: 你
0: 啊，我星期天
1: 去不
0: 了，
1: 我
0: 上班。
1: 啊，你上不了，你去不了，我替你吧。
0: 老提醒我星期天上班干啥？
1: 你看这个体验区啊，这个还有国产的大飞机 C919，1:1模拟舱啊。
0: 哎呀，
1: 啊，所以大家可以你感受一下，
0: 以机长的身份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咱们驾驶国产大飞机 C919的第一视角，这不。
1: 我先整理一下我的衣服
0: 啊，仪容仪表，你要去了是吗？
1: 对，我要去。这个场馆内充分运用了 AR、VR、M2、4D 以及 XR。
0: 你开始胡说了是吗？
1: 4D、5D、6D。
0: 咱们来看啊，咱们正经的说一遍来。
1: 你好好说，你说。
0: 人家场馆内充分运用了这个 AR、VR、MR， 还有 4D 观影以及 4D 游戏等等的高科技的手段，设置了多种互动体验的装置。
1: 我一看人家这个 R 那个 R， 我都停不下来了，
0: 你就停不下来了，你就想去。
1: 对，然后第二个再跟大家说一下，《大话西游》的梦工厂，这个肯定能穿越经典了。
0: 对，这个如果是喜欢色彩啊，还有这个美术图画的朋友，就是一定要去了。咱们来说这个《大话西游》梦工厂啊，是以油画艺术为主题的工业旅游景区。这个园区占地是100亩，建筑面积呢是10万平方米，设有这个油画鉴赏区、工艺研学区、还有艺术体验区以及户外游乐区四大功能区，涉及艺术展览、还有研学实践、户外拓展、专业培训以及休闲旅游非遗体验于一体的原创艺术文旅基地。
1: 挺好。
0: 对，
1: 得去，
0: 印象派啊，
1: 都不说啥了。这个里面有什么呢？亲子乐园，还有30余项配套的游乐设施。当然你喜欢非遗文化的大小朋友都可以在这里去体验一下非遗的陶艺啊，还有这个植物的扎染呢，这些手工的活动，总之跟美术相关的，跟艺术相关的。
0: 这还有这个大廊道啊，大家可以就是滑这个大的彩虹桥，
1: 带小朋友去实在是太好
0: 了，
1: 这个太适合了。
0: 接下来咱们来研究一下这个药草，
1: 然后草药啊，
0: 对，
1: 还有这个岭南大地的百草园，
0: 来
1: 询问一下中草药的奇
0: 境啊，享受自然疗愈啊。
1: 那怎么
0: 你一听自然疗愈，你是不是得去一趟呀？
1: 你能给我疗愈一下？
0: 这个园区呢，是以这个中医药文化、还有科普研学、互动娱乐体验为核心的，配套了啊，还有这种萌宠乐园啊、香水玫瑰园、无动力乐园、欢乐拖拉机、生态种植采摘等等的项目，涉及科普研学、娱乐观光、养生度假、学生研学为一体的。
1: 你疗愈我吗？疗愈。
0: 哎呀，羊驼
1: 啊，羊驼太可爱了。还有这个，
0: 太可爱了，
1: 你看这个小花园
0: 啊，还有这个观景的小火车。
1: 这个小火车小朋友们最爱了。园区内还有心动越野的飞车，你可以全新上线，这是爸爸和妈妈们你们可以玩一下的哈，
0: 对，
1: 享受一下乐趣。
0: 有没有副驾？
1: 毕竟你童年时候不一定坐过，有这待遇是吧？
0: 就是来补童年来了，
1: 然后补童年，陪着孩子补童年。当然还有一个更加刺激的，
0: 这个能用刺激来说吗？就是它其实还是观景为主的。当然对于我这种恐高人士来说是挺刺激的，因为我坐过索道，这个索道挺高的，有时候
1: 有点恐高哈。
0: 对，
1: 但是没关系，咱们徜徉在山海之间，俯瞰一下珠海的城市美景吧。
0: 尤其是这个索道慢慢的攀升啊，咱们刚刚说的这个索道是哪呢？是景山索道啊。像这个香炉湾呀，还有珠海渔女啊、日月贝呀，还有港珠澳大桥等等的滨海美景是尽收眼底，脚下这个青山苍翠连绵，远眺可见香港大屿山的风光。傍晚时分呢，落日金辉啊，是遍洒海面，景致唯美而独具韵味。
1: 好嘞，接下来咱们再看看景山索道的中华白海豚之家是对外开放的。所以这个展厅呢是以科普加娱乐互动为核心，通过图文展板、影音资料和互动触摸屏这样的多元的形式，也是生动呈现了中华白海豚的生物学的特征、它的栖息环境以及保护的成果了。
0: 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景区之后呢，咱们再详细了解这个免费的细则啊。首先免票的对象是谁呢？肇庆市民，咱们没有票根也行， 括号、就是、凭身份证或户口本，
1: 嗯，这是好用了。免票的时间是5月10号到15号
0: 啊，也不止一天，所以呢、
1: 哎、可以去玩。

0: 两天，
1: 没错啊。这个游览时间呢，以各景区每日公开的公示的开放时间为准。
0: 入园方式就是拿上自己的有效证件，到各景区的售票窗口换票，或者是直接核验入园，体验一下照庆朋友的 VIP 通道。
1: 没错，咱们老生常谈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观赛之余呢，欢迎大家在这个两地啊，这个美丽的风光之间游览，尽享文旅的盛宴，邂逅双城的美好啦。
0: 也欢迎珠海的市民朋友们到这里免费游玩鼎湖山和七星岩，当然
1: 没错，还有其他的景区
0: 打卡周边更多美食。
1: 而且咱们肇庆啊，尤其是五一之后呢，有很多的这个新的打卡地标，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
0: 那我们过两天再跟大家说。
1: 对，我们过两天再跟大家继续说咱们肇庆还有哪些新的打卡点。
0: 行了，10号到15号咱们就肇庆市民相约到珠海。
1: 咱们郭主播已经在想自己的这个行程安排的问题了。
0: 是我就想这几个地方到底玩几天。
1: 来回去是吗？
0: 好了，相信大家此时此刻呢已经把自己的议程安排上了。毕竟呢，咱们独属于牛马的一天休息日，那接下来有更多精彩的资讯呢要等待着跟大家来分享，在稍后的11点钟。
1: 好，那在稍后的11点钟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2.9， 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中老年人每日可以做手指运动，可以预防大脑衰老。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咁依家世界人口老龄化嘅趋势，令到老年痴呆发病率系稳步上升噶，亦都成为咗我国众多嘅中老年人嘅担忧。嗱，专家就讲到。研究已经显示了手和大脑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中老年人可以多些活动手指或者刺激手掌，有利于延缓大脑衰老，对于预防老年痴呆亦都有一定的帮助。中老年人最好就是每日坚持做手指运动，以下是5种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将小指向内弯，然后再向后拨，反复作屈伸运动10次。第二个方法就是捻揉小指根部的正中，早晚各10次。第三个方法就是双手十指交叉，用力相搓，然后再猛力拉开，对肌肉给予必要的刺激。第四个方法就是刺激手掌中央，即是从中指的根部向手腕的横纹垂直画一条线，用手指按揉和刺激这条线的正中部位，连续按揉20次，既有助于血液循环，又可以安定自律神经。第五个方面就是经常按搓中指的尖端，每次3分钟，这个对大脑血液循环是很有帮助的。但上述讲到的5种手指运动方法可以交替地进行，每日可以选2到3种。除此之外，中老年人还应该尽量利用各种机会活动手指，例如双手转动健身球，或者转动一下核桃，或者弹下钢琴等等，这个都是不错的活动手指方法。好啦，今期节目我哋了解咗中老年人每日应该做一啲手指运动，预防大脑衰老。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4: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飲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飲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成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道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 莫过于渣。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渣炒猪杂、豆角渣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渣随着广货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货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

0: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来收听我们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此时此刻，您也可以通过在手机微信搜索听肇庆的视频号来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根据工作实际需要，肇庆宣清中学面向普通

0: 从高校毕业生公开招聘中学教师八名。招聘单位的基本情况，肇庆宣清中学为隶属肇庆市教育局管理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不定级别，主要负责初高中的教育教学工作。报名方式采取网络报名和宣讲会现场报名结合方式，建议使用网络报名。现场报名考生仍需在报考网完善报考信息。报名网站：肇庆市事业单位报考系统。本次招聘计划在开封南昌设点，招聘工作呢将采取滚动方式进行，若岗位未招满，后续将持续开展招聘。报名考点及时间，首先是开封考点，地点在河南省开封市河南大学金明校区。网络报名时间是2026年5月11号9点到5月15号17点，五个工作日。宣讲会及现场接受报名时间是2026年5月16号9点到12点。网络报名及现场报名的现场资格审核时间是2026年5月16号9点到12点。宣讲会、网络报名及现场报名的现场资格审核地点是河南省开封市河南大学金明校区综合教学楼5106室。第二个考点是南昌考点，地点在江西省南昌市江西师范大学瑶湖校区。网络报名时间是2026年5月18号9点到5月22号17点，五个工作日。宣讲会及现场接受报名时间是2026年5月25号9点到12点。网络报名及现场报名的现场资格审核时间是2026年5月25号9点到12点。宣讲会、网络报名及现场报名的现场资格审核地点是江西省南昌市江西师范大学瑶湖校区唯一楼的 W701室。那考试时间，开封考点的笔试时间是2026年5月16号下午，南昌考点的笔试时间是2026年5月25号下午，面试时间是另行通知。咨询电话是0758-6628-122，肇庆宣清中学。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2026年五一假期，肇庆新湖旅游景区登上全国游客量Top 50的榜单，位列第40位。日前，端州区携手东莞市名师工作室开展跨市联合研修活动，搭建跨区域体育教师交流研讨的平台，促进体育课堂教学的提质增效。5月7号，广宁县成功集中出让位于滨亨镇江基工业园地段的2期4宗工业用地，总面积125亩，成交额2503万元。此次出让的地块分别由四个重点产业项目成功摘牌，涵盖新型复合材料、再生塑料、资源化利用等领域。近日，广东肇庆丰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的云商公主羽衣甘蓝取得了湾区认证证书，这是继获得优质农产品金奖、入选月字号农业品牌的目录之后，丰开羽衣甘蓝取得的又一荣誉。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3: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7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2: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3: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2: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3: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2: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3: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2: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3: 哦。 好好好。

0: 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1: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4: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5: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6，我是亚飞。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5月7号，广东省公布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最低控制分数线。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的8点至5月10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六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知识产权局5月7号发布的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记者5月7号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获悉，近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将更换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更换工作预计持续到今年的6月下旬。据介绍，此次的国产化替代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国产化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13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会主题是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将邀请中外嘉宾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并构建包容、安全、可持续的全球治理新格局。大会主要包括开幕式、全体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4个环节，会前安排了7条参访线路，同期将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记者从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了解到，今年9月即将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赛事筹备已经进入。

0: 与消费品产品的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的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的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的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的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的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3: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2: 哦，谢谢你啊。
3: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2: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就不用想这么多啊。
3: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4: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5: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6: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5: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6: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5: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6: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7: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23，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7个督察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进驻时间1个月。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度等5个方面的考核内容。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院代表团戴安斯一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的需求。商务部就欧盟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表示，这是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中方拒绝接受并坚决反对。外交部就法国拟简化归还文物程序表示，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愿同法方一道推动文物返还。巴西政府宣布，自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
0: 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

行为。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4月至7月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转招培欺诈等乱象。福建将在全省实施中小学春秋假制度，春假秋假的时长各为2至4天，全年合计不超过6天，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天津美术学院就网友反映其亲属30年前捐赠的书画部分去向不明发布通报，40件作品均在库保管，台账齐全，无遗失、调换及违规处置的情况。峨眉山景区通报男子在悬崖边推搡藏球猴事件，涉事男子被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不得进入景区。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以3-0战胜韩国队晋级4强。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伊朗国足将参加世界杯，呼吁国际足联为伊朗国家队的参赛提供适当和必要的条件。当地时间7号，韩国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当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2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929关注，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

0: 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召开全区社会工作会议，锚定“十五五”开局，聚力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五一假期，鼎湖文旅市场持续走俏，25万人次赴山水之约，享美学时光。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召开全区社会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全省、全市社会工作部长会议要求，全面总结2025年工作，安排部署2026年重点任务。会议指出，2025年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区社会工作领域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基层治理现代化、服务保障民生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保障。会议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做好社会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全区各部门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及省委、市委、区委关于社会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方位和使命，切实增强做好社会工作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聚焦省委1310具体部署，找准社会工作服务全区发展大局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持续在深化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上再发力，巩固拓展两个覆盖工作成果，分类推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深化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在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上再突破，坐实村社区两委换届后半篇文章，着力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等突出问题，深化照亮邻里家项目，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在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上再增效，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健全人民建议征集统筹协调机制和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切实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在加强各类社会群体服务管理上再精细，建立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切实维护群体合法权益，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各方责任，健全工作机制，凝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要勇于改革创新，注重总结提炼，着力打造具有鼎湖辨识度的社会工作品牌。要强化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提升专业能力素养，为奋力推动鼎湖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上，永安镇党委、坑口街道党工委、区司法局分别围绕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党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等工作进行了现场交流发言。今年的五一假期，鼎湖区以山水为底色、文化为内核、美学为亮点，推出多元文旅盛宴。区内景区累计接待游客约25万人次，旅游收入约1.25亿元，实现安全、有序、优质、文明的假日文旅目标。游客在青山绿水间解锁休闲新方式，感受人与自然的交融之美。作为北回归线上的绿宝石，鼎湖山仍是游客首选。山间草木繁茂，负氧离子充盈，庆云寺禅意，飞水潭灵秀，与宝鼎园厚重交相辉映。登山吸氧、打卡赏景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在天然氧吧中放松身心，沉浸式感受自然馈赠。艳阳湖景区推出娱乐五一趣玩艳阳垂钓主题活动，为假期文旅氛围再添活力。垂钓爱好者挥竿必波，以鱼会友，亲子捞鱼区更是充满欢声笑语，让生态之美与竞技之趣深度融合。朝阳里湾区中国村成为文旅新地标，这里保留古村肌理、青砖墙、红灯笼与现代美学元素相

0: 昌荣，茶溪书院、村史馆吸引游客驻足，草坪露营、文创市集等业态丰富，让游客在这里既能放松身心，又能收获别样的美学体验。此次假期，鼎湖区立足山水加乡村加美学优势，实现文旅热度与服务质量双向提升。下一步将持续深耕文旅融合，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春风轻轻，声音暖暖 FM92.9 爱上929，用温柔陪伴你的春日时光，每一段声音都治愈又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放开周边地区。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上回我哋讲到个道士假时方作法整死咗个凡僧，话就嗰个人呢使到雍正生病嘅，咁而家呢杀咗佢之后，开始呢啲病气就会退啦。雍正果然喺佢作完法之后，亦都觉得神清气爽，浑身上下非常之舒服，佢好高兴啊！但系病啊虽然退咗，不过佢心事啊一啲都冇减轻到，佢仲系为民间流传嘅佢逼兄害弟、杀母散位呢件事呢啲谣言而心烦。偏偏呢啲谣言越传越盛嘅时候，佢嘅九弟俾佢改咗名做蔡思克，即系九嘅嗰个九弟尹娥，佢系病死咗。佢偏偏拣呢个时候死呢，使人哋话皇上迫害啲细佬嘅谣言就传得更加之盛，又更加之真啦。雍正就更加闷闷不乐啦。偏偏就喺呢个时候，连佢个老对头八爷尹志，即系而家俾佢改咗名做朱嘅阿奇拿嘅嗰个文王，亦都系病重啦。听御医讲，话佢已经到咗弥留时刻咁滞。呢个时候，雍正嘅心系越嚟越烦躁，佢好唔想自己呢个细佬，自己想咗个好多年死嘅人喺呢个时候死，所以佢专门派咗自己嘅三仔宏时去探佢。于是宏时就带埋两个心腹一齐静悄悄咁样，就嚟到咗佢八叔尹志嘅府邸。呢个时候，原来嘅廉亲王尹志而家亦都走到咗生命嘅尽头。佢本嚟身体就好虚弱，自从宏时下令将佢所有嘅本嚟府邸里面嘅太监宫女全部赶走之后，佢呢度就换咗另外一批人服侍佢，即系啲粗手大脚嘅太监，同埋俾宫里边废住出嚟嘅奴宫女。呢啲人就唔单止唔识得咩规矩，更加唔愿意嚟呢度服侍呢个失势嘅八爷。而佢个屋企人呢，甚至老婆妾侍子女冚唪唥都唔过嚟服侍得佢，佢就只能够独自一个人喺度承担住痛苦，承担住心事，承担住本嚟应该下人去做嘅事。本嚟呢，如果一个普通人遭遇到咁嘅待遇，就唔算得乜嘢嘅。但佢呢个养尊处优大半世啊，都系指使惯人做嘢嘅王子，唉，要做呢啲嘢真系不得了啦。所以由三月初，心情唔好，加上身体虚弱，佢就患咗个厌食症，乜嘢嘢一食落口啊，就硬系要掠翻出嚟嘅。呢度守护住嘅人咧，就根本唔将佢病情当回事，连嗰啲太医听到啊，都系求其塞啲药俾佢敷衍下咁啊算。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啊，佢真系体验到啦。而家呢个本嚟人见人爱，亦都人见人怕嘅八爷，就正系瞓喺西厢院嘅一间厢房里边。呢度本嚟系曾经系啲下人住嘅地方，只系一张勉强可以称之为床嘅一张高毯，但系尹志系佢自己专登要咁做噶，因为喺呢个房里边，佢能够睇到窗外嘅景色，一个人。

0: 一旦失去咗自由，睇下外边都系一种无形嘅享受。佢同隆科多嘅待遇唔一样。呢、这个圈禁佢个高墙大院，有成千亩地，有几千间房屋。就系呢一间细到唔能够再细嘅房间里边，佢亦都透窗口可以睇到外边本嚟喺度钓紧鱼嘅花园同鱼池。除咗银安殿之外，佢乜嘢地方都可以去。佢想住嚟呢度，一嚟系想回避过去嘅记忆，二嚟系想吹下凉风，等自己嘅大脑能够清醒一啲。佢睇阵外头嘅湖，湖边嘅柳树仲系咁绿，水面仲系碧波连连。不过因为长期冇打扫，水面浮满咗好多嘅树叶败草啫。忽然间，佢有咗新嘅发现，原来喺啲枯草败叶嘅水面同小路上面，平添咗好多嘅瓦片。如果当夕阳西下嘅时候，佢能够喺湖边度行下，咁岂不是人生嘅一大乐趣？比原来自己行嗰啲一尘不染嘅路啊，更富有诗意。当年点解自己有呢个洁癖呢？而家重病在身啊，想行都行唔得半步。唉，而家先谂起呢啲嘢，真系糊涂啊！就喺佢胡思乱想嘅时候，宏时嚟到，佢细细声咁啊，八叔。尹志用呆滞嘅目光喺屋里面搜寻咗好耐，先睇到宏时。不过佢就系咁睇咗一眼，即刻又眯埋。宏时满面笑容咁行上前话：八叔，侄儿奉旨嚟睇你啦。尹志略微移动咗下身体就话：你嚟咗啊？好好啊，你带咗嚟赐我一死啊。呢间屋太低，我又冇乜力啦。过嚟赐我一死啊。呢间屋太低，我又冇乜力啦。想我吊颈就唔得啦。搵几个人嚟服侍至得啊。哎呀，八叔，边个个心唔知道其实对方是怎样想啊？他不想我死啊，是怕住有一个杀细佬的坏名声。我都不想他这样死，我想他对我名正典型，就是你刚才说的到时候刀头带着黄蜂的那种死法。现在我如果死了，不单止自己死得不明不白，就算是后世人都讲不清楚啊。不过我只要一死，你就咪想得到清白。政局上是他赢了，但是人心上是我赢，我赢了他。
1: 或者尹志过于激动，他突然间指那些一阵痰上涌，两眼一翻，当堂面如土色，那啖痰呢好想咳出来，但又冇力，即是擘大口咁嘘咗好耐气，先勉强镇定住。宏时行埋嚟佢八叔身边话：
0: 八叔，你唔好咁伤心啊，我已经赶咗呢度嘅太医出去，下昼就换个好嘅医生同你睇病，你放开心怀啦。无论点，万岁都系你大哥啊！人哋话皇家父子无亲情，何况只系大哥啊？好侄儿，你记住啊，你手里面一定要有兵权啊！冇兵，你咪使之斗得个横领。雍正已经坐稳帝位，

0: 就算我有翻条命，都喐唔到佢一条毫毛噶啦。佢就喺圣祖最后嘅时刻，叫你十三叔揸住兵权，我哋先冇得喐啫。如果你十四叔当时唔喺西疆，佢有今日咁嘅局面咩？天意，呢啲系天意啊！
1: 宏时听到个八叔嘅说话，好感动。佢忽然间谂到，雍正而家将繁重嘅政务交俾自己，就是、将兵权交咗俾宏历，唔通佢唔系另有心意咩？又见到几个太医慌慌忙忙咁走咗入嚟，佢就对自己跟住入嚟嘅嗰几个师爷话：走啦，我哋亦都要走啦。当晚。呢一位深得人心，一生都威胁住雍正嘅康熙皇帝嘅第八个仔允治，就喺温皇嘅烛光之下，望住窗外嘅冷月，结束咗佢嘅一生。一直到死，佢双眼仲系擘得好大。听讲佢死咗之后，好多曾经受过佢恩惠嘅官员。有人仲系半夜偷偷地为佢拈香祝土，求上天赐福俾佢嘅子孙。但系无论点，佢死咗啦。佢苦心经营咗一生嘅八爷党，亦都随住呢位八爷嘅死亡而消失，变成咗人们永久嘅回忆。佢嘅死震动好大。民间嘅各种流言就流传得更加之厉害，大家都话呢位好得人心嘅八爷啊，其实系被雍正逼死嘅，甚至有啲人话系佢亲手毒死嘅细佬，系佢碾死嘅细佬嘅。呢阵谣言亦都传到嚟湖南，结果就喺湖南呢一度掀起咗一场轩然大波。究竟是一场乜嘢嘅风波呢？嗱，呢个我哋又要由头讲起。原来当日喺河南科场嗰啲举人罢考呢，带头嘅有两个人，一个就而家投靠咗宏历嘅，改咗名做李汉三嘅秦凤吾，另一个叫做张熙。呢、这个张熙呢，原来啊，佢一位老名士曾静嘅学生。呢位老名士曾静呢，一生人始终都不屈于清廷，好想话反清复明。为咗呢件事啊，佢都唔知冒咗几多个风险，又联络过几多人噶啦。到咗呢个时候，当佢听到呢阵谣言嘅时候，佢以为机会到啦。当初佢派张熙出山去考取功名呢。就是想希望张熙第日做到一官半职，然后凭住佢自己掌握到嘅权位，再联络更多嘅反清义士。另外呢，佢仲有一个师弟啊，叫邝士臣嘅，亦都俾佢碎动咗，投靠咗三阿哥宏时，希望呢喺三阿哥宏时身边啊搞风搞雨，搞乱个清廷嘅烫摊。呢一次，佢一听。听到咗呢啲谣言，知道咗话原来呢个雍正系个好残暴嘅皇帝，希民间而家谣传佢啊，逼死咗自己老母，又杀埋自己几个细佬啊！嘿呀，你咁狼心狗肺嘅人啊，点坐得帝位噶？啊！但系清王朝而家就掌握呢个人嘅手里边，唔使讲啊，呢、这个实系一个昏君嚟啦，又系个恩州王啊，诸如此类嘅人啦、啊。于是呢，佢即刻就嗌咗张熙翻嚟，然后就话：哎呀，张熙呀、啊，呢云呢，我睇事情啊大有可为呀、啊，估唔到你呢一趟喺河南闹唔成风波，但系而家呢，睇嚟有个绝好绝好嘅机会呀、啊。张熙就话：老师啊。呢一次我喺河南，本嚟想趁机。

闹下事，联络多啲举人嘅。点知后嚟又俾个酷吏前文镜镇压住，我哋都搞唔出乜嘢嚟。点解你话而家仲有机会呢？曾静微微一笑，佢话：嗱，你出去行咗呢一趟，带咗咁多信息翻嚟，再加上我而家听埋呢啲嘢啊，我睇大清一定系气数已尽咯。自古以嚟，凡系国之将亡，必定要出个暴君道行逆施嘅。你睇下而家嘅雍正，山王为欺兄弟，逼母后杀功臣。做咗咁多阴质事唔紧要啊！而家佢推行嘅新政，栽培出嚟嘅田文镜咁嘅酷吏，另外一边呢又压制阳明时呢啲咁嘅正直嘅忠臣，佢自己就锦衣玉食咁供奉喺皇宫里边啊！但系仲嫌自己钱财唔够啊，要变新政啊，收多啲钱添，得罪晒啲地主，佢咁样无分贵贱良又一网打尽咁整治百姓，纵观吏治横看民心，大家都唔信佢㗎啦，佢有咩好下场啫？所以我睇呢呢、這个时候啊，係我哋举事嘅大好机会啊。我听讲雍正准备派个岳钟琪去打仗，你知唔知岳钟琪？

0: 空希俾自己老师呢番说话真係讲到热血沸腾啊，佢企起身大声咁话，哎呀冇错冇错，老师你讲得啱，我听讲啊，岳中琪呢次大兵西进，雍正曾经叫佢进京述职，但係佢就驚咗报咗年羹尧个后尘，驚住一入京城俾人戒兵权，所以拖嚟拖去始终都唔肯去。学生睇啊，呢个係佢举棋不定啊。老师你话要拆反岳中琪呢件事呢，我睇宜早不宜迟，我打算即刻就搵佢面谈。咁又唔係，咁又唔係，你稍安无躁。劝岳中琪举棋造反唔係一句说话就得㗎。你能够保证佢唔会将你送上断头台咩？吓、啊、佢会。咁佢仲点算岳武穆嘅后世子孙啊？曾静就话：唉，难讲啊！自古以嚟，忠臣家出逆子都系常见嘅事啦。你千祈唔能够以钱嚟衡量佢啊！佢如果自认系汉家儿郎，当时就唔会出嚟做官啦。我觉得仲系应该由利害之处入手劝佢，然后再晓以大义。等我写封信俾佢。嗱，佢而家惊系乜嘢啊？惊住雍正屠杀功臣啫嘛。我哋就喺呢上头落手。我呢篇文章写唔好啊，你边度都唔好去。哎呀，咁老师，咁你就快啲动笔啦。唉，张希呀。我而家为你着想啊，你呢一去就好似当年嘅荆轲刺秦王一样凶多吉少。我都六十几岁人啦，一切就置诸度外。你呀、啊，上有高堂，下有幼弟弱妹，我点忍心啊？老师，呢啲嘢我早就諗过晒，我屋企亦都做好咗安排啦。你放心啦，我母亲亦都有深明大义嘅人嚟啊。于是就喺呢番话讲完咗七日之后，曾静就写好咗嗰封信，然后张希就同个老师洒泪而别。呢一趟啊，足足行咗三四千里路啊。张希就抱定咗必死之心，亦都唔计较路程嘅远近啊。身上只係带咗四十两银，其余嘅冚唪唥留晒俾老师，然后就孭住曾静俾佢嘅一件羊皮棉衫，就搭上咗西去嘅漫漫长途啦。等到佢挨得嚟西宁嘅时候，就已经係雍正七年嘅正月。张希搵咗间客店安落身，冲咗个凉，又换咗身衣服，咁先提足精神去见岳中琪。嚟到大营门口，佢就请守门嘅军事通报话：我係由湖南专程嚟呢度，带一位故人嘅信俾岳大将军，请代为传品。吓、啊，咁啊，请问呢位先生高姓大名呢？啊，不敢，我叫做张希。个兵丁听到就唔再问乜嘢啦，攞咗张希嘅名帖就走入去。过咗阵，佢就翻转头话：咁啊，岳大帅已紧事喎，你跟我嚟啦。於是张希就跟住佢入到营中坐低。个兵丁就话：嗱，你喺度等住咯噃，你飲啖茶等下先吓，岳大帅好快就嚟啦。好啊。张希应承咗一句就坐低。嗱，各位，咁究竟呢个张希能唔能够拆反到岳中琪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5月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广宁县，深入县城、镇村、企业、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带头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活动，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

农用地规模化整治等工作。张爱军强调，广宁要锚定在山区县高质量发展中勇立潮头、争当示范的目标，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穿工作始终，将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机结合，一体推进学查改，压实各级责任，坚决做到一心为民、公正无私、实事求是、务求实效、清风正气，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5月7日，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唐山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二季度经济运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推动二季度经济实现明显好转。中国联通建设的游客行为监测与决策服务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星湖旅游景区接待深度游客总量成功登上全国 5A 级景区前50名榜单，位列第40位。这是该景区继2025年春节、2026年元旦和春节后第四次登上全国前50榜单。5月7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的岭南书院、肇庆兴研书院4:30公益书法课堂举行了开笔礼，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书法艺术，为当地青少年打造一个优质的课后文化学习平台。在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5月7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举办聚力专科护理、赋能全民健康多学科医护联合义诊活动。肇庆又将迎来国家级赛事。5月9日17时，广东广州数科女足将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迎战浙江杭州银行女足。这是广东女足本赛季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首个主场赛事，也是其落户肇庆后的主场首秀。5月7日，广宁县成功集中出让位于滨亨镇江基工业园地段二期的四宗工业用地，总面积125亩，成交额2503万元。此次出让的地块分别由四个重点产业项目成功摘牌，涵盖新型复合材料、再生塑料资源化利用等领域。记者从肇庆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肇庆天气以多云见阴天为主，分散性雷阵雨天气较多，其中5月8日肇庆将遭遇明显强对流过程，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伴随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短时大风。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最高检挂牌督办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国家外汇管理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于5月7日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国内出游总花费 1854.92 亿元，同比增长 2.9%。 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宣布，定于2026年5月10日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2枚新型纪念币引人关注。今年9月即将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等7个项目。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启动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工作。
福建。

0: 院将在全省实施中小学春秋假制度，优化教育教学时序安排，拓展学生实践成长空间，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北京时间5月7日，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国乒女团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四强。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巴西政府7日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据伊朗媒体7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俄方将对乌方任何武装挑衅行为予以坚决回应。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洙7日因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相比一审判决的23年刑期减少8年。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6日说，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世界卫生组织7日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近日，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复合材料事业部工艺组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来自深耕新材料研发的一线队伍，立足岗位钻研创新，攻克多项行业技术难题，以实干实绩擦亮产业工人先锋底色，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自2003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高性能复合材料研发生产，凭借过硬的创新实力，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社会新材料领域的创新标杆企业。作为企业核心技术团队，复合材料事业部工艺组2021年正式组建，主要负责复合材料工艺研发、产品性能优化、核心技术攻关等工作。团队紧紧围绕行业轻量化发展、降本增效的核心需求，持续突破技术瓶颈，推进技术迭代，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凭借一系列突破性技术成果，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核心竞争。亮眼的技术突破离不开人才队伍的支撑，更离不开企业完善的培育体系。这支工艺组以80后技术骨干为核心，汇聚了大量90后、00后年轻技术人才。企业通过老员工带新员工的全帮大模式，做好技术传承与人才梯队培养，同时持续加大研发资金投入，为团队开展技术创新、潜心攻坚提供充足保障，让这支年轻队伍始终保持住充沛的创新活力。企业表示，这次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既是对这支团队多年来扎根一线、攻坚创新的充分肯定，更是他们砥砺前行的新起点。团队将以荣誉为动力，坚守匠心，深耕技术，持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更多产业工人立足岗位，创优争先。日前，中国摄影名家百人百幅作品典藏大展——四会站摄影展，在四会庄家亲美术馆盛大开幕。这场高规格的摄影盛宴，不单止汇聚了中国当代摄影的顶尖力作，更通过创新的策展理念和互动体验，为社会市民打开了一扇通往光影艺术的窗口，以影像力量助推文化强势建设，让艺术真正走进千家万户。现场举行了授牌仪式， 话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实践教学基地

正式落户庄家镇美术馆，标志着后企业和共用人才的合作模式迈出了坚实一步。据了解，自2020年4月以来，百人百风全国巡展秉承着推动摄影艺术走进千家万户的初心，已走过昆明、贵阳、重庆、南宁、温州等十座城市。展览分为风景篇、观念篇、人文篇、肖像篇四个篇章，从多个维度展示中国作为摄影大国欣欣向荣的多元影像艺术生态，在专业范畴内探讨摄影艺术理念和创作实践的无尽可能性，并且让艺术和生活在同一维度下相互走近，彼此融合。当日还举行了中国摄影名家百人百风作品典藏大展四会站主题讲座，专家学者和摄影爱好者通过讲座分享、沙龙对谈、互动提问等方式，围绕摄影的一系列学术问题展开探讨，现场气氛热烈。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兴，共创美好家园。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0: 前面尚有一个岁，就算再灰再伤长生。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5月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广宁县，深入县城、镇村、企业、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带头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活动，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农用地规模化整治等工作。张爱军强调，广宁要锚定在山区县高质量发展中勇立潮头、争当示范的目标，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穿工作始终，将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群众身

0: 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机结合，一体推进学查改，压实各级责任，坚决做到一心为民、公正无私、实事求是、务求实效、清风正气，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5月7日，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唐山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二季度经济运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推动二季度经济实现明显好转。中国联通建设的游客行为监测与决策服务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星湖旅游景区接待深度游客总量成功登上全国 5A 级景区前50名榜单，位列第40位。这是该景区继2025年春节、2026年元旦和春节后第四次登上全国前50榜单。5月7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的岭南书院、肇庆星研书院 4.半公益书法课堂举行了开笔礼，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书法艺术，为当地青少年打造一个优质的课后文化学习平台。在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5月7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举办聚力专科护理、赋能全民健康多学科医护联合义诊活动。肇庆又将迎来国家级赛事，5月9日17时，广东广州数科女足将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迎战浙江杭州银行女足。这是广东女足本赛季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首个主场赛事，也是其落户肇庆后的主场首秀。5月7日，广宁县成功集中出让位于滨亨镇江基工业园地段二期的四宗工业用地，总面积125亩，成交额2503万元。此次出让的地块分别由四个重点产业项目成功摘牌，涵盖新型复合材料、再生塑料资源化利用等领域。记者从肇庆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肇庆天气以多云见阴天为主，分散性雷阵雨天气较多。其中5月8日，肇庆将遭遇明显强对流过程，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伴随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短时大风。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最高检挂牌督办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国家外汇管理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于5月7日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国内出游总花费 1854.92 亿元，同比增长 2.9%。 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宣布，定于2026年5月10日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2枚新型纪念币引人关注。今年9月即将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等7个项目。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启动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工作。福建将在全省实施中小学春秋假制度，优化教育教学时序安排，拓展学生实践成长空间，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北京时间5月7日，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 国乒女团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四强。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巴西政府7日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据伊朗媒体7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俄方将对乌方任何武装挑衅行为予以坚决回应。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洙7日因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相比一审判决的23年刑期减少8年。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6日说，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世界卫生组织7日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召开全区社会工作会议，锚定15/5开局，聚力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五一假期，鼎湖文旅市场持续走俏，25万人次赴山水之约，享美学时光。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召开全区社会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全省全市社会工作部长会议要求，全面总结2025年工作，安排部署2026年重点任务。会议指出，2025年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区社会工作领域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基层治理现代化、服务保障民生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保障。会议强调，2026年是15/5规划开局之年，做好社会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全区各部门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及省委、市委、区委关于社会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方位和使命，切实增强做好社会工作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聚焦省委1310具体部署，找准社会工作服务全区发展大局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持续在深化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上再发力，巩固拓展两个覆盖工作成果，分类推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深化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在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上再突破，坐实村社区两委换届后半篇文章，着力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等突出问题，深化照亮邻里家项目，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在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上再增效，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健全人民建议征集统筹协调机制和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切实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在加强各类社会群体服务管理上再精细，建立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切实维护群体合法权益，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 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各方责任，健全工作机制，凝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要勇于改革创新，注重总结提炼，着力打造具有鼎湖辨识度的社会工作品牌。要强化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提升专业能力素养，为奋力推动鼎湖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上，永安镇党委、坑口街道党工委、区司法局分别围绕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党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等工作进行了现场交流发言。今年的五一假期，鼎湖区以山水为底色、文化为内核、美学为亮点，推出多元文旅盛宴。区内景区累计接待游客约25万人次，旅游收入约1.25亿元，实现安全、有序、优质、文明的假日文旅目标。游客在青山绿水间解锁休闲新方式，感受人与自然的交融之美。作为北回归线上的绿宝石，鼎湖山仍是游客首选。山间草木繁茂，负氧离子充盈，庆云寺禅意，飞水潭灵秀，与宝鼎园厚重交相辉映。登山吸氧、打卡赏景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在天然氧吧中放松身心，沉浸式感受自然馈赠。艳阳湖景区推出娱乐五一趣玩艳阳垂钓主题活动，为假期文旅氛围再添活力。垂钓爱好者挥竿必拨，以鱼会友，亲子捞鱼区更是充满欢声笑语，让生态之美与竞技之趣深度融合。朝阳里湾区中国村成为文旅新地标，这里保留古村基理，青砖墙、红灯笼与现代美学元素相融，茶溪书院、村史馆吸引游客驻足，草坪露营、文创市集等业态丰富，让游客在这里既能放松身心，又能收获别样的美学体验。此次假期，鼎湖区立足山水加乡村加美学优势，实现文旅热度与服务质量双向提升。下一步将持续深耕文旅融合，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喂，你嗰人系边个啊？
2: 恭喜你中咗非常大奖啊！奖金高达88,000元。
3: 喂，你个仔有急病入咗院啊，快啲汇钱嚟俾个丈夫啊！
2: 美景银行卡响异地拍卡消费38,000元。
4: 两银行的账户涉嫌犯罪，请迅速将钱转到这个户口。
5: 哎，咪住，冷静啲。如果你收到类似的可疑电话或者短信，记住采取4不政策：不理睬、不轻信、不转账、不汇款，尽可能同屋企人取得联系，仲要记得及时报警。市民时刻精明，骗徒无机可乘。
6: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7: 好。
6: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7: 记得。
6: 是什么呢？
7: 红灯停，绿灯停，黄灯亮了等一等。
6: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7: 斑马线。
6: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7: 好，
6: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7: 对。
6: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8: 春风很慢，这是人间草木青。春天是一首写不完的诗，而我们是那个读诗的人。在这个慢慢生长的季节，愿你心里有景，眼中有光。 FM92.9 用声音记录春意，将每一个日子都过得色彩斑斓，融入平淡。

嘅际遇，生活嘅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2:30，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欢迎收听生活与法，大家好，我是思琪。今天的节目时间里面都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解答在微信里面发送过来的问题。好了，思琪个人微信 SH

IQI 929舒淇主要系做，如果你遇到相关嘅法律问题啦，或者法律知识啦，想咨询嘅话，都可以通过思琪个人微信去揾到思琪嘅。好啦，睇下大家嘅问题先。呢排咧就话遭遇到校园暴力啊，咁其实咧讲翻到校园暴力啦，涉及到未成年人保护啦，我哋会喺星期五嘅时间咧，都会有专业嘅人士上到嚟去解读相关嘅一啲法律法规嘅专业人士咧，就嚟自检察院方面嘅专业人员啦，会同大家去详细解读一下相关嘅啲法律法规，关于校园暴力又好啦，或者未成年人保护都好啦，吓相关嘅话题嘅。好啦，今日呢位朋友嘅问题就系话校园暴力受害者好耐啦，已经有五六年时间长期遭受到欺凌啦。咁样嘅状态之下咧，真系好辛苦。依家觉得咧，唔知去揾边咩人啦，又或者唔知揾咩地方去申诉或者寻求帮助，觉得好委屈。重点就是而且冇证据添，对方咧唔单止落出手打佢啦，而且咧仲被所有人去孤立，班上面所有人孤立去排挤咁样。其实呢种情况咧系可以去揾到班主任老师啦，又或者其他老师都可以嘅，或者级长啊、校长啊，最好就系揾你屋企人啦，爸爸妈妈啊，或者兄弟姐妹啊去求助，去同对方去讲到底发生咩事。咁如果实在校园欺凌呢件事件对你嘅人生造成损害，因为你刚讲到有出手啦，咁样系咪打过你啊？咁样最好及时去报警啦，或者去起诉去求助，又或者咧你将详细嘅情况同思琪再去讲下，你位于边间学校，或者你嗰、那个点解你唔去同屋企人讲，你都可以同思琪继续讲下嘅吓，唔紧要嘅。其实这些问题一定可以解决的，只要你向家长又或者老师求助，一定可以解决的。好了，跟着下来这一朋友就问一下一个劳动争议方面的问题。这个朋友就说工伤肋骨有三条骨折了，想问一下赔偿金额是多少呢？可以提出怎样的赔偿呢？样其实呢，如果你是属于工伤的话，就要先申报工伤事故认定，根据鉴定的等级结果和受伤者的收入水平以及个人的家庭因素等等，这些才可以确定具体的赔偿项目和金额，然后再协商。如果是没办法达成协商的一致的话，是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解决的，即是通过起诉可以，也可以起诉去解决这个问题。好了，这个朋友就说屋企被人监控咗已经好几年啦，冇私隐啦，瞓觉啦，甚至上厕所啦都被监控起嚟，一举一动啦同讲嘢都被监听监控，冇办法正常生活。想问一下，呢啲涉及点样嘅法律法规呢？应唔应该报案呢？咁呢个呢确实第一时间应该去报案，然之后呢亦都可以走个法律程序，就起诉对方。起诉对方咩呢？係起诉对方去侵害你嘅私隐权嘅。咁呢个呢亦都係可以做嘅一样嘢，首先係报警先啦。好啦，跟住呢位朋友系医疗方面嘅一个问题吓，佢话咧日前咧工作当中嘅时候咧俾电锯去锯伤咗，就近就医，咁因为当时咧血流不止，医生检查过之后就开始缝合伤口，之后咧就被告知，即系诊断书上面讲啦，皮肤损伤、手指指骨嘅骨质缺失，然之后咧系可以翻屋企养病嘅。咁第二日咧觉得手指好麻木啦，于是乎咧觉得是不是有不妥呢？这样好像应该还去医院看看吧，这样又去了当地的附属医院。那当地的医生，附属医院的医生呢就初步检查之后询问了解了情况，建议重新手术。那手术之后呢，当时手术之后呢，诊断书上面讲是神经断裂、动脉断裂、肌腱损伤、骨质缺失。那因为时间太久了，动脉已经是连上了，神经重新连上了，咁肌腱咧仲差啲就全断啦，咁亦都系重新接上了。咁想问一下呢种情况系咪可以再揾翻第一次去睇嗰个医生呢？嗰、那个属唔属于误诊或者过错？可唔可以要求赔偿呢？咁样，其实咧，首先第一点啦，过错系延误咗，咁你可以要求咧导致延误嘅医药费啦、护理费啦、误工费啦、医疗费啦咁样嘅。
咁第二点咧就话建议先养伤先。

养好伤之后再根据情况要求赔偿，咁如果恢复得较好嘅话咧，呢、这个数额咧可能会喺一个控制嘅数额之内，咁系可以同医院协商嘅，去协调嘅。咁如果数额过多嘅话，亦都可以走一个医疗嘅一个调委会啦，或者系调解委员会。咁如果有残疾嘅话咧，造成残疾的话就可以，其实建议你都是找回律师去走法律程序了。其实这种情况，另外这种情况还可以申请工伤。好了，听到这里我们是时候歇歇，转头回来继续生活与法律。

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合法。逢星期一到五下午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继续回来生活与法。好了，我们今天继续在节目里面解答大家在微信上面发送过来的一些有关法律的问题。这一部分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个人企业没有劳动合同，工商老板不给误工费。其实呢，大家发送过来的问题的话，或者可以详尽一点，司机会更加容易解答。好了，回答这个朋友的问题，就是说公司或者你都可以向社保局申请工商认定，申请稳定之后都是同样地可以申请一个劳动能力的鉴定。根据不同等级，那个伤残等级主要的赔偿就是一次性的伤残补助金，一次性的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生活津贴，住院的伙食补助费、护理费等等的。具体金额呢，需要结合伤残的等级、工资、年龄等这些去计算的。跟住落嚟呢一排呢，就是一个婚姻方面嘅纠纷问题，经济纠纷问题。夫妻分居，咁妻子呢经营咗15年公司，係咪反正就佢寫就经营15年啦，差咗$80,000嘅债务。咁呢个$80,000嘅债务係咪认定夫妻嘅共同债务呢？咁样你这个问题虽然简单一点，但是尽量回答回来，就是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外举债的话，另一方对此有异议的，并且可以证明这个债务为单独一方和债权人的个人债务的话，那就认为是个人债务。所以你的问题实在有些少那么简单，详尽一点的话可以更加详尽帮你分析。所以仅仅是这样去回答回来，具体还要看回一个全部的情况，还有你的证据方面的情况。另外这一朋友就说他有套楼是他一个人的名字的屋来的，那这个也是他婚前的财产。想问一下，如果现在加上他太太的名字，那是不是就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呢？一半房产是不是就是对方的呢？那这个呢，房屋所有权是以登记为主的，那如果你不起诉的话，房屋加上你太太的名字，那就是变成了你和你太太共同财产。但是一旦去到法院起诉，即是你如果去到一个婚姻存续结束之后你起诉的话，那法院会睇返出资方。那如果间屋全部是由你个人去出资购买的，那样会可能好大概率会判间屋为你单方面所有。那这个具体都要睇返法院怎样判，即是现在是简单帮你分析是这样的情况。咁具体呢，其实一般加上名都系共同财产㗎啦。好啦，睇返跟住呢一炮嘅问题，就係一个交通嘅责任认定。佢嘅情况就係喺一个乡村嘅道路十字路口冇红绿灯，拐弯嗰陣呢就快过完马路啦，直行汽车撞到电动车嘅尾部。医生诊断呢就係颅内受损，腰椎骨折。交警的责任认定汽车主要责任，他们是肇责任。那责任认定书只写了主次责任，没有一个具体的比例划分。那如果他不签字，会不会是一个不合乎一个法律法规呢？这样应该怎么算呢？这样好了，看回你这个问题呢，其实最主要呢，看回交警部门认定那个交通事故责任之后，当事人其实是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那至于诉讼最涉及到重点是涉及到一个赔偿方面项目，包括有车辆等这些财产的损失，还有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还有营养费、交通费。另外如果进行伤残认定，即是那个鉴定之后评上了伤残等级，还可以主张一个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如果说你其实现在的情况就是对于一个责任的划分不符。

嘅话咧，其实都可以申请一个复核嘅。责任认定嗰个比例咧，其实唔写落去都系会好正常嘅一件事吓，咁所以咧，你要清楚。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差不多啦，听日同样时间我哋继续生活语法，再见啦。

0: 或者你睇唔到风嘅样子，不过你可以听到春嘅呢喃。喺呢个万物复苏嘅季节，让温暖嘅声音治愈疲惫嘅心。肇庆电台综合广播，做你春日里最暖嘅阳光。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3: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七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2: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3: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2: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3: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2: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3: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2: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3: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2: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4: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少一宗事故。
5: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6: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7: 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8: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9: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如果苦笑比眼泪更真，但愿笑声像一滴滴吻。如明日好景忽远忽近，仍愿。

0: 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1: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齐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去到拉加山呢种咁嘅地方，又系要自己揸车去先得噶。咁自己唔想揸嘅话，你去租当地人嘅车去带你玩几日又得。好多地方都是要自己揸住走走停停才好玩的。嗱，佢嘅樂趣咧就係因為佢嘅落差比較大啊。從縣城往山上面走，喺一個鐘嘅時間內，你可以睇到有好多唔同嘅氣候帶嘅植被。從植被，我哋就可以感受到呢個地方佢嘅氣候帶唔同噶啦。喺拉加山咧就濃縮咗從熱帶到寒帶嘅植被都有。首先你如果是入山在山脚的时候呢，两边还是比住比较温润的气温，就这个是阔叶混交林，有梧桐啊这些很漂亮的那些乔木，非常之写意啦，在这个林荫下面揸车往前行，行多十零分钟行盘山公路，转下转下，这个阔叶林就不见了，就变成了针叶林了，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个地方的气温和降水是跟下面那层是不同的，那些柏啊松啊就比较多了，很苍劲地立在云间，跟着再上到去呢就是海拔两千几米的高山草甸地带，这个地方周围已经没有什么树木，没有什么高的树木了，有一大片草地可以在这里踢波的。哇！从县城落嚟，过零钟嘅时间喺车外边，你就可以体验到春夏秋冬，或者系从春夏到深秋嘅嗰种瞬间嘅穿越。呢、这个就系一眼望四季，十里不同天。呢、这个地方嘅感受系足以令到你惊叹。你可能想听日我又行多转先得。我哋呢啲喺城市里面生活惯嘅老友记呢，去到嗰啲地方一定係会好赞叹，随处地你都好想落车去望一望㗎。

0: 当然啦，要人少嘅时候先得，人多嘅时候你落车俾人闹死，塞车。沿住嗰条蜿蜒嘅盘山路向上慢慢行咧，你会见到有一啲开朗嘅高台嘅，你可以见到成个拉加山入边有好大嘅。好似有成千亩喎，嗰啲高山草甸，高山草甸离远睇翠绿翠绿，啲草又密，因为离远睇你睇唔到嘅下边啲泥嘅，就好似地毡咁，睇起身真系好想喺上面练嗰种感觉。草地再远啲咧，就系天然嘅湖泊同埋蓝蓝嘅天，湖面嗰啲波光粼粼，就感觉系有一种好有灵气嘅感觉啊！當地咧就會，凡係有呢啲高山嘅湖咧，都會被敬為聖湖嘅。咁呢啲就係聖水嚟嘅。喺藏族同胞嘅心裏邊，聖水湖嘅水，係嗰個冬温夏涼嘅一種靈物嚟嘅。到咗深冬嘅季節咧，咁就算峽谷都鋪曬雪啦。呢、這個聖湖嘅表面咧，雖然係有薄冰，但係你打破佢深入啲嘅話咧，你會感覺到水嘅暖意嘅。啲老一辈咧，甚至讲话饮一啖就可以去病强身。当然啦，呢、這个带埋信仰嘅力量咧，可能佢真系实现得到都唔定嘅，延年益寿啊！许起新闻先，
1: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2: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米，暖阳行动让居民健康有依靠；肇庆高新区落地首个 V2G 车网互动示范充电桩，开启智慧能源低碳新模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幸福大旺。从4月21日起，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启动暖阳行动，计划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深入全区20多个村居和小区，为65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提供免费健康体检。一辆第二体检车，一群家庭医生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4月22日上午，正龙社区新寨体检点排起了长队，老人们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依次完成登记、测血压、抽血、心电图、 B 超等检查。现场一辆崭新的 DR 体检车格外显眼，车内配备数字化 X 光机，可完成胸部拍片，免去了老年人往返医院的奔波。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健康管理科负责人李红：
4: 今年我们在原有的老人体检项目中增加了糖化血红蛋白以及胸部 DR 正位片，同时我们把 DR 体检车开到了家门口，这样一来行动不便的老人或残疾人就不用再跑中心了。
3: 暖阳行动是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党支部联合家庭医生团队推出了一项便民服务。从4月到5月，服务团队将先后走进正龙、龙湖、伊村3个社区的20多个自然村和小区，每天为25至40名重点人群提供免费体检，并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体检项目涵盖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血糖血脂、心电图、 B 超、胸片等，基本覆盖了老年人常见病筛查需求。居民吴先生：
5: 好关心我哋啲老人家 B 超啊，同埋心电图啊、抽血啊，服务好周到。
3: 居民刘女士：
6: 有啲腰骨痛，更方便啦，费事牵拿，我都想去牵拿咁耐。好啊，好啊，我过去，我哋几日需要人带血噶。
3: 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健康管理科负责人李红：
4: 体检结束后，我们家庭医生团队会把报告送到居民手上，并进行一对一的健康指导。暖阳行动就是要把这惠民的政策落到实处，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专业的健康服务。
3: 记者邓晨：
7: 通过这次暖阳行动，把社区文化室变成了体检室，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那记者也了解到，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像这样的体检还将走进全区20多个村居，汇集更多有需要的群众。本台记者邓晨、曾志成报道。

0: 高质量发展，看大望。近日，肇庆高新区首个 VRG 车网互动示范充电桩项目顺利落地投入使用，依托供电部门、园区企业及设备厂家多方联动攻坚， VRG 双向充电技术正式在园区示范应用，通过车辆与电网双向能源互动，实现削峰填谷节能增效，为肇庆高新区申报国家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试点注入强劲动力。为全力支持肇庆高新区国家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试点申报工作，大望供电局主动靠前对接，联合多家单位协同推进项目建设，仅用时一天就完成外线配套及桩表接电工程，实现设备集桩集通，并网即刻投入使用。大望供电局营配指挥中心负责人梁晓文：
1: 全区首个车网互动示范充电桩项目落地，全程压实电力保障责任，加快外线施工、现场校验、桩表接电全流程环节。
0: 此次落地的 VRG 双向直流桩产品突破传统单向充电模式，拥有车辆放电逆变至电网、车辆放电给家庭用电设备供电、车辆放电离网工作，可供给单向交流输入功率6000瓦以下用电设备三种反向逆变工作状态，可实现电网、车辆、家庭及离网设备之间的能源互通。广州驰汇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仲远：
2: 放电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达到一个削峰填谷的目的。那么在夜间呢，用电低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车啊，当成储能设备把电池充满。那么在白天用电高峰的时候呢，当作一个储能设备把电反向并到园区的电网里来，那么达到了一个削峰填谷的目的，为我们的电网呢减负。
0: 保利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周之：
3: 保利物业在这里率先落地 VRG 双向充电项目，也是希望借助肇庆在新型储能领域的产业集聚优势，构建储充放一体的智慧能源体系。目前我们聚焦于双向充电技术本身的落地验证，为后续规模化推广积累可靠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0: 记者陈愿莹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5月6日，德庆县中小学生体验式防溢水安全教育宣讲培训活动在孔子小学启动，筑牢校园防溺水安全防线。培训中，肇庆市水上搜救队工作人员为学生们宣讲了防溺水安全知识，还设立了水池自救互救、汽车落水自救、心肺复苏技巧三个体验区，以沉浸式互动体验让学生直观感受溺水危险场景，切实提升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自救互救能力。学生周锦义：
6: 我记住最关键的几条知识就是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和同学结伴游泳，也学到了很多救护知识，比如说当有人溺水的时候，不擅自下水施救，要请旁边的人或打急救电话帮忙。
5: 据悉，下一步德庆县将在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及职业学校将全面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宣讲培训活动，通过理论授课、现场演示、实操体验等方式，织密防溺水宣传、防护、责任三张网络，从源头防范溺水事故发生。德庆台记者报道。2025年3月，全国首批、广东首个长安书屋在德庆县崇德广场正式揭牌运营。在长安杂志社、广东省委政法委的指导与支持下，将长安书屋打造成集阅读休闲、平安宣传、法治教育、研学实践、公益服务于一体的惠民综合体。德庆县坚持开门办书屋的选址思路，将长安书屋落址县城中心的崇德广场。书屋内设图书阅读区、宣讲宣传区、儿童活动区等功能区域，同时开设文具文创、新颖产品等便民业态经营，形成了公益加微利的可持续运营模式。目前，德庆县长安书屋馆藏

0: 各类书籍10000余册，通过定期与县图书馆、新华书店等进行合作，动态更新书籍，满足群众的日常阅读需求。德庆县将平安法治宣传作为核心运营建设主题，组织各普法成员单位定期开展普法活动，与教育部门结对，每周固定时间开展微研学活动，将长安书屋作为基层文化服务的重要平台，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到长安书屋上做读书分享。春节前夕开展政法干警送春联活动，传递新春祝福，联合企业在长安书屋举办弘扬传统文化、凝聚奋进力量、读书分享会等等。接下来，德庆县将继续深挖长安书屋的阵地作用，持续提升阅读服务质量，创新普法宣传形式，丰富业态经营模式，将长安书屋打造成助力平安法治建设的高质量文化阵地。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春风一吹，星湖堤岸的紫荆花又开了，晨光穿过七星岩的岩石，洒落在每一个早起赶路的人身上，城市慢慢苏醒，声音就是最亲切的问候。
2: 鼎湖山的溪流开始欢腾，松城墙下的老街弥漫住春天的气息。肇庆电台用最纯粹的声音，同你记录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继续讲讲拉加山，啱先讲到佢山上边有啲圣湖，除咗有草甸之外，仲有一个比较靓嘅就系华树坪。华树坪都有好多靓嘅草，咁仲有好多唔同嘅植物，譬如有金露梅、有桑格花，咁呢啲地方唔系佢专有嘅，其他都有。夏季咧，花海彩带，咁好似喺森林里边有一啲星星点点嗰啲唔同颜色嘅装扮啦，微风吹过嗰啲草浪起起伏伏，远山好似都变成咗有呼吸嘅肺咁。如果一场雨后，啲雾就会喺雪峰嗰度蒸腾起身，就好似白沙缭绕咁样。嗱，呢个拉加山山上边嘅村庄咧，佢系喺一个草甸之上起咗好多嘅建筑物，高楼就冇乜噶啦。都是一些平房，是一些很普通的牧民。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齐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去到拉加山见到呢啲咁靓嘅神仙眷恋嘅风景，当然少唔到要同当地人要有啲互动，先至会感受得到人间烟火嘅。如果单纯系景色嘅话，都已经够我哋心心念念去记一世噶啦。但系如果再加埋同当地人嘅一啲互动嘅话，你记录埋佢哋嘅文化，咁就更加全面啦。喺藏文咧，除咗佢嘅屋系好容易睇得到，标志性好强之外咧，仲有就系经幡。大家喺影片里边有冇经常见到？但凡系有藏文嘅地方嘅一啲 MV 咧，一定会少唔到呢个地方噶。我去过好多地方都会见到有呢一种挂住各式嘅三角彩旗，上面写满经文嘅啲经幡，包括有景区啦，或者系一啲佢哋嘅喺马尼堆上边系咁倚拉过嚟啦，又有一啲白塔整得好靓嘅建筑，然之后拉一啲经幡啦，都有。呢个系佢哋信仰嘅一种传统嚟嘅。咁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咧，呢、这个就系一种景观吓，俾风一吹，佢哋嘅地方咁高咧，就随时都有风嘅。啲风嚟嘅时候，嗰啲经幡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咁样翻住啲经文。咁听讲咧，当地人就认为啲风一吹，咁即系等于啲风喺度帮屋主喺度去诵读嗰啲经文啦。我觉得几有意思噶吓，即系呢种谂法系比较适合啊啲懒人，唔想读啊，风帮我读咗啦。仲有另外咧，就系拉加村咧，喺山，佢本身喺山坡上边好高噶啦，但系咧佢喺山坡上边咧，竟然系有嘘嘘声嘅溪水嘅，而且咧仲有嗰啲老水磨啊，即系攞啲水喺啲山溪里边水磨咧喺度运作，咁呢个系一啲好传统嘅农耕文明嘅一啲文化嚟嘅。当地人依家仍然都仲系延续住呢一种嘅生活，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咧，嗰啲嗱依家咪城镇化嘅，好似我哋肇庆周围嗰啲活稻，好多写住活稻米，你估活稻真系种咁多米咩？你自己去实地考察一下啦，你考察一下市场上面嘅活稻米，同埋你可以计一计数，活稻一年产几多米吓？多就唔讲啦，即系有好多变成草嘅嗰啲咁个稻田吓，但系依家可能又有啲好多已经系。经过一啲嘅政府补贴啊，咁啊令到更加多嘅人可以去返耕啦，呢啲粮食安全嘅问题系不容忽视嘅。但系咧，始终我哋喺呢度城镇附近嘅人咧，唔系咁中意务农嘅。农耕虽然系一种好古老嘅文明，但系搵钱唔多嘛，系咪先？但系喺呢啲地方，喺呢啲咁山高水远嘅地方咧，当地人佢并唔会俾一啲城市嘅灯红酒绿去诱惑，佢哋仍然都仲系过住佢哋传统嘅生活，佢哋做住佢哋传统嘅手艺，佢哋系会好沉浸，佢哋唔会好赶时间，佢哋中意做嘅嘢，佢哋就会喺度做，佢哋好似就并唔系话为咗搵钱去做吓，呢一样嘢其实系对于我哋嚟讲，思想系一种冲击嚟嘅。就好似我自己咁，我会觉得我会计算我单位时间做几多嘢，我就会产出几多钱，我就会觉得边样性价比高，我就会更加乐意去做呢样嘢。其实好多嘢都已经系量化咗噶啦，但系去到呢啲咁样嘅地方，呢啲好远嘅山村，呢啲山高水远嘅地方，佢哋做一样嘢，感觉佢纯粹就系为咗做呢样嘢，佢喜爱做呢样嘢，佢唔在乎话我做一日可以。换嚟几多嘅钱？呢样咁纯粹嘅执念，亦系会令到我哋会有唔同嘅反思，会谂谂我哋而家自己嘅生活会唔会有一啲值得去调整嘅地方。但凡系令到我哋有少少收获咧，呢一趟嘅旅程都算系好值得，好值得去嘅一趟旅程嚟嘅。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中老年人每日可以做手指运动，可以预防大脑衰老。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咁依家世界人口老龄化嘅趋势，令到老年痴呆发病率系稳步上升嘅，亦都成为咗我国众多嘅中老年人嘅担忧。嗱，专家就讲到。研究已经显示了手和大脑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中老年人可以多些活动手指或者刺激手掌，有利于延缓大脑衰老，对于预防老年痴呆亦都有一定的帮助。中老年人最好就是每日坚持做手指运动，以下是五种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将小指向内弯，然后再向后拨，反复作屈伸运动10次。第二个方法就是捻揉小指根部的正中，早晚各10次。第三个方法就是双手十指交叉，用力相搓，然后再猛力拉开，对肌肉给予必要的刺激。第四个方法就是刺激手掌中央，即是从中指的根部向手腕的横纹垂直画一条线，用手指按揉和刺激这条线的正中部位，连续按揉20次，既有助于血液循环，又可以安定自律神经。第五个方面就是经常按搓中指的尖端，每次3分钟，这个对大脑血液循环是很有帮助的。上述讲到的五种手指运动方法可以交替地进行，每日可以选2到3种。除此之外，中老年人还应该尽量利用各种机会活动手指，例如双手转动健身球，或者转动一下核桃，或者弹下钢琴等等，这个都是不错的活动手指方法。好啦，今期节目我哋了解咗中老年人每日应该做一啲手指运动，预防大脑衰老。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召开全区社会工作会议，锚定“十五五”开局，聚力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五一假期，鼎湖文旅市场持续走俏，25万人次赴山水之约，享美学时光。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召开全区社会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全省全市社会工作部长会议要求，全面总结2025年工作，安排部署2026年重点任务。会议指出，2025年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区社会工作领域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基层治理现代化、服务保障民生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保障。会议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做好社会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全区各部门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及省委、市委、区委关于社会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方位和使命，切实增强做好社会工作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聚焦省委1310具体部署，找准社会工作服务全区发展大局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持续在深化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上再发力，巩固拓展两个覆盖工作成果，分类推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深化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在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上再突破，坐实村社区两委换届后半篇文章，着力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等突出问题，深化照亮邻里家项目，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在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上再增效，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健全人民建议征集统筹协调机制和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切实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在加强各类社会群体服务管理上再精细，建立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切实维护群体合法权益，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各方责任，健全工作机制，凝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要勇于改革创新，注重总结提炼，着力打造具有鼎湖辨识度的社会工作品牌。要强化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提升专业能力素养，为奋力推动鼎湖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上，永安镇党委、坑口街道党工委、区司法局分别围绕深化拓展新

0: 领域党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等工作进行了现场交流发言。今年的五一假期，鼎湖区以山水为底色、文化为内核、美学为亮点，推出多元文旅盛宴。区内景区累计接待游客约25万人次，旅游收入约1.25亿元，实现安全、有序、优质、文明的假日文旅目标。游客在青山绿水间解锁休闲新方式，感受人与自然的交融之美。作为北回归线上的绿宝石，鼎湖山仍是游客首选。山间草木繁茂，负氧离子充盈，庆云寺禅意，飞水潭灵秀，与宝鼎园厚重交相辉映。登山吸氧、打卡赏景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在天然氧吧中放松身心，沉浸式感受自然馈赠。艳阳湖景区推出娱乐五一趣玩艳阳垂钓主题活动，为假期文旅氛围再添活力。垂钓爱好者挥竿必波，以鱼会友，亲子捞鱼区更是充满欢声笑语，让生态之美与竞技之趣深度融合。朝阳里湾区中国村成为文旅新地标，这里保留古村基理，青砖墙、红灯笼与现代美学元素相融，茶溪书院、村史馆吸引游客驻足，草坪露营、文创市集等业态丰富，让游客在这里既能放松身心，又能收获别样的美学体验。此次假期，鼎湖区立足山水加乡村加美学优势，实现文旅热度与服务质量双向提升。下一步将持续深耕文旅融合，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张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农历3月2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广宁县调研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强调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徐小雄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市政府重点工作；鼎湖山5年新发现野生动物346种，生态保护显成效。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广宁县，深入县城、镇村、企业、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带头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活动，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农用地规模化整治等工作。张爱军首先来到肇庆创丰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中宏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肇庆龙工厂数字贸易服务基地，走进产品展厅、研发室、生产车间，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选准细分赛道，坚持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发展路子，加大科研创新投入力度，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借力跨境电商等平台，推动更多广宁好货卖得好、叫得响。属地及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需求，完善产业园区公共服务，让企业扎根发展、深耕产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随后，张爱军到广宁县中医院调研医养结合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积极响应分级诊疗要求，紧扣群众高品质养老服务需求，大力发展养老产业、银发经济，探索推广基层医养结合试点工作，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医、养、康、护一体化全方位服务。在广宁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张爱军调研信访工作并开展街访活动，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我们要将事要解决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源头治理、规范受理、依法办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张爱军还来到周仔镇墟镇苍峰油塘村，实地查看百千万工程典型镇建设、低效农用地整治等情况，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墟镇功能配套，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谋划布局一批露营地、民宿等新业态，促进美丽环境向美丽经济转化。要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加快低效农用地提质改造，推动小田变大田、零散变连片，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提升土地综合利用效率。调研期间，

0: 张爱军与广宁县委班子座谈交流，听取广宁县委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情况汇报，对该县近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扎实成效表示充分肯定。张爱军强调，广宁要锚定在山区县高质量发展中勇立潮头、争当示范的目标，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穿工作始终，将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机结合，一体推进学查改，压实各级责任，坚决做到一心为民、公正无私、实事求是、务求实效、清风正气，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市领导谢桂坤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7日，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二季度经济运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紧盯道路交通、文旅活动、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非煤矿山等领域，确保隐患排查不留死角，突出抓好烟花爆竹经营、运输、燃放等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坚决防范各类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完善监测预警和应急教引机制，针对近期强对流天气频发情况，重点防范地质灾害点和城市内涝，全流程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压紧压实属地部门和企业责任，推动安全责任落实到岗到人，抓好培训演练，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推动二季度经济实现明显好转。一，要以重点项目牵引发展，聚力做强实体经济，推动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加大农业龙头企业招商力度，持之以恒做好企业服务，稳步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三旧改造等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二，要推动产城融合，激发活力，加快大型产业集聚区扩区、闲置土地盘活等牵引性工程，持续推动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持续促进主城区南北岸融合互动，加快形成人口导入、产业提升、文旅叠加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提升城市活力和发展能级。三，要统筹做好各项重点工作，坚持把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紧密结合，积极通过发展解决问题，做到两手抓、两促进。四，要完善沟通工作机制，切实把精力集中到推动发展上来，常态化开展经济运行研究，精准梳理重点推进项目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间节点，形成谋划一批、开工一批、完成一批的发展格局，努力干好二季度夺取全年胜。市领导李兴文、刘金波、申奥、严宏宇、徐州、邹莹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一颗产自四会黄田镇的生态凉瓜，从大棚到户外，两轮试种连获丰收，不仅成为当地特色产业的拳头产品，更以广阔之名稳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走进四会市黄田村凉瓜种植基地，翠绿油亮的大顶凉瓜挂满藤蔓，果实饱满，光泽诱人。与去年东大棚试种不同，今年这批凉瓜首次移栽户外，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依然长势旺盛，预计亩产可达3000斤左右。田野间再次传来丰收的喜讯。佛山市驻肇庆市帮扶工作组黄田镇工作队队员、 驻黄田村第一书记黄志清。

0: 年的我们尝试的在这个户外环境，目前也获得了成功。根据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一亩可以收到3000斤左右。这个瓜的市场销售价格大概在12块到15块左右，我们以这个批发的这个底价计算，按6块钱一斤呢，一亩的收入可以达到18000块，这个经济收益还是可以的。
1: 高品质是广货走向市场的底气。这片试验田坚持无公害耕作模式，大量用天然有机肥，防虫依靠套网袋、挂黄板等物理手段，加之随将优质水源与周边竹林形成的天然屏障，从种苗到挂果完全顺应自然，种出来的凉瓜不仅品相出众，口感更是脆爽回甘。好产品要对接大市场，机制创新不可或缺。目前黄田镇、佛山市驻镇邦镇福村工作队与肇庆民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形成稳定分工，工作队引进两种并全程指导技术，村委会统筹优质地块，组织田间管户，企业则统一收购和销售，零散种植由此走向规模化、标准化。
0: 我们请了大量这个当地的劳动力，就是带动了农户的收入，要施肥料跟这个销售啊都需要很多成本，实际上是带动了当地的经济。
1: 据了解，当地已着手筹备第三期种植，延长产业链，让这一特色生态优品持续走向更大市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延长产业链，让这一特色生态优品持续走向更大市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连发现野生动植物分布新纪录，被称为幽灵兰花的虎舌兰、神秘生物白尾双足蜥均是近期新发现，直观印证了鼎湖山保护区生态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在鼎湖山保护区核心区的其中一个监测点，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助理工程师张泽坤和同事检查红外相机和动物被动声学监测设备，了解分析近期拍到的野外动物活动情况。
2: 这是白藓，上面的这个是赤鸡，对，这两个物种在这一块区域是比较频繁出现的。
1: 野生动物监测技术为发现新物种记录提供了利器。目前保护区内共设置50多套这类设备，保护区已构建样线调查加红外相机加声学监测立体监测体系，通过红外相机监测大中型兽类及地栖性鸟类，被动声学监测捕捉鸟鸣等声音。
2: 监测技术能精准覆盖以往难以抵达的密林、溪流等区域，捕捉到夜行性、小型、隐蔽性强的物种，让过去容易被忽略的两栖爬行动物、昆虫类等类群以及中华穿山甲这类珍稀物种都能被及时的发现和记录。
1: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鼎湖山保护区共发现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346种，包括鸟类10种、爬行类3种、昆虫316种、纯足纲1种和猪形纲1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广东省新纪录6种。2026年以来，保护区陆续确认细鳞拟树蜥、白尾双足蜥、虎舌兰等新纪录物种。今年4月，保护区志愿者方瑞坚在夜间巡查时拍摄到白尾双足蜥，这是首次在鼎湖山保护区拍到该物种。
3: 那天的风比较大，突然走着走着，这个白尾双足蜥就从我们的脚边经过了，应该只有15-16公分长了，好吧？那粗度也比较粗，主要其实是蚂蚁的蛋、的卵为食的，所以就非常少出来活动，好吧？所以我们就难得去发现了这种物种，所以是非常兴奋、非常开心的。
1: 鼎湖山保护区物种的新发现，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规划与科研工作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张泽坤，
2: 针对新物种系统开展分类鉴定、种群动态、栖息习性与生存威胁研究，建立完整的物种基础研究档案，深入研究新物种与生态群落的耦合关系，构建全域智慧监测网络，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健康维持提供一个科学支撑。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从肇庆市气象台获悉，5月7日至8日，我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0: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八到九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九日起雨势将有所减弱，但十至十一日仍有雷阵雨、局部大雨。肇庆市气象局技术总师彭端：
1: 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并注意防范城乡石涝、农田石涝等风险。要注意防范局地雷电和短时大风引发的树木、厂房倒塌的风险。户外活动啊、高空作业以及江河湖泊的作业呢，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对这个安全的影响。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中国联通建设的游客行为监测与决策服务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新湖旅游景区接待深度游客总量成功登上全国五 A 级景区前50名榜单，位列第40位。这是该景区继2025年春节、2026年元旦和春节后第四次登上全国前50榜单。据悉，今年五一期间，新湖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约 63.9 万人次，山水景区与城市休闲片区联动引流效应显著。5月7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的岭南书院肇庆星岩书院4:30公益书法课堂举行了开笔礼，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书法艺术，为当地青少年打造一个优质的课后文化学习平台。活动现场严格遵循传统礼制，流程庄重有序，36名孩童身着统一服饰，依次完成正衣冠、拜先师、敬师长、朱砂启智、击鼓鸣志、启蒙描红等传统仪式。肇庆又将迎来国家级赛事，5月9日17时，广东广州数科女足将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迎战浙江杭州银行女足，这是广东女足本赛季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首个主场赛事，也是其落户肇庆后的主场首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国家外汇管理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631.8 万件，同比增长 11.1%。 巴西政府7日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据伊朗媒体7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7日视察崔贤号驱逐舰，并要求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4: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5: 哦！远浪香浓的肇。

0: 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2: 好味啊！
0: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0: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0: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之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鵝六尾就是代表，其中鳳凰鎮的客家鹿鵝尤為出色，選用散養數年的土鵝，肉質緊實，滋味醇厚，是廣貨行天下中體現粵菜精細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齊名的傳統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製作時冬葉不足的巧思，將糯米、綠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燕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声的极致鲜味。文庆丸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0: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2: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

0: 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玉芳：
3: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链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6: 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5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7: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6: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8: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

0: 最初的全生命周期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1: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0: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1: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2: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3: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4: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3: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4: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施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3: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4: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5: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7: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5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 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6: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8: 这些改革

0: 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4: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5: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6: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7: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5: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6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2: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8: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9: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红。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
9: 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11: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10: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2: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

0: 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2: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08亿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1: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6: 以声音赴一场温暖的约定，春天如约而至。FM92.9，用真诚陪伴。

看日常，用声音传递温暖与力量，爱上929，与春天同行，聆听美好，不负每一场遇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可能你会听过
3: 商鞅立木为信，
2: 贵布一诺千金，
4: 信念守信好学，
2: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5: 优的环境，清澈的蓝天，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这些都是我们向往的，同时亦都需要我们共同创造和爱护，共同努力创造优质的生活环境。

0: 春意浓，宋城添新韵，星湖风光好。FM 九二点九，一路相伴，用声音带你听见肇庆最美的春天。
1: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哪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嘅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2: 晚上好，嚟到小周末星期五五月八号嘅晚上啊。不过呢一个小周末咧，相信好多朋友听日仲要继续翻工嘅。但系晚上嘅时间，我哋可以松一松，继续会有菲菲喺我哋九二九嘅频道当中带嚟星湖唱晚，同大家一齐分享半个小时自由自在的时间啊。各位的听友可以继续去关注我们的节目微信号，就是通过微信去搜索 ZQCX949 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将你想要讲的说话或者听的好音乐发过来给菲菲，同大家一起去分享。明月每晚都好早嘅，咁今晚亦都係好准时地啦，基本上面就係超前半个钟头左右就已经係发咗信息过嚟㗎啦。咁明月就話晚上好啊，今晚要提前打个卡，佢話又係一个小周末星期五，今晚呢想要整返一首嚟自陈百强嘅今宵多珍重，咁将呢一首嘅作品送俾所有嘅听友们一起去分享㗎。

首咧同非常之著名嘅紅酒拉菲咧係同樣年份嘅作品《今宵多珍重》。咁啊，其實會睇翻呢首歌咧，都係集合咗各路好猛嘅人馬嘅。除咗咧作詞方面會有鄭國江之外咧，仲有鲍比达咧进行一个嘅编曲，咁亦都喺鲍比达嘅一个编曲之下咧，陈百强嘅演绎亦都系成为时至今时今日咧，都仲系十分之受欢迎嘅一首作品。嗱，好多嘅社交场合里面啊，或者我哋好多时候聚会结束嘅时候，都可能会送上呢一句《今宵多珍重》，将呢首作品送俾你咁样样，系嘛？咁啊，好有一个时代嘅气息啊，因为会带有少少咧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咧旧上海嗰种好典雅风格嘅一个味道喺里面。咁啊，见到我哋嘅阿女啊，咁啊佢自己都系咁讲嘅，佢话哇呢首真系经典之作，好听啊！咁啊，陈百强嘅歌咧就真系非常之好听嘅，咁啊好听得嚟咧就唔好俾佢停啦吓。咁啊，一生何求咧？今晚佢话签到打卡，亦都系想要听翻一首嘅陈百强嘅《念亲恩》嘅，因为点解咧？佢话嚟紧星期日，咁大家可能有啲朋友会有少少忘记吓，提一提大家，因为佢话过两日即系星期日嘅时间咧，就系母亲节啦，咁所以佢话想提前咧点花首嘅念亲恩，祝贺所有嘅母亲们咧节日快乐嘅，亦都系送俾所有朋友一齐去分享。咁另外讲埋阿女嘅打卡啦，咁佢同菲菲西西晚上好之后咧，佢话打卡听歌撑场，辛苦晒我播靓歌咁话，咁其实我都好多谢你嘅，因为好多时候咧都系一班我哋嘅好听友们嘅支持，亦都系令我喺呢半个小时里边咧听到好多经典之作啊！嗱，呢个时间事不宜迟啦，继续去听嚟自陈百强嘅好歌。

0: 又系一首属于会有陈百强嘅金曲《念亲恩》。嗱，呢一首歌咧，确实呢个词咧，我觉得系写得相当之好，亦都好有咧，应该讲系比较早年代少少嗰种咧，嗰啲歌嘅歌词咧，写得好似诗词咁样样美感嘅一首嘅佳作嚟嘅。亦都系讲到咗咧，喺漂泊在外嘅儿女们，对于我哋父母嘅呢一份嘅思念，可能真系有时候啦吓，游子在外，每逢佳节倍思亲，但有时候可能冇办法及时去到身边，咁啊会带有呢一份嘅遗憾，但系亦都系通过呢一首作品咧，去表现咗呢一种嘅感恩之情。但当然啦，咁啊而家交通非常之方便啊，话咁快就到啊！我相信咧，就算你系漂泊在外去务工嘅朋友咧，其实周六日啦，如果有时间嘅话，都可以咧去到咗我哋嘅呢一个父母身边，陪佢去食翻呢一餐嘅饭，或者系亲手煮翻一餐嘅靓饭俾佢食。我相信亦都系一份咧表达自己呢一份感恩之情最好嘅做法嚟嘅。
1: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哪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们都愿意成为你心灵的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0: 继续住我哋嘅星湖唱晚，继续大家咧都可以去关注住我哋嘅节目微信号，节目去微信去搜索 2setqcx949， 咁就可以同菲菲进行互动。想要听咩靓歌啦，或者想要喺母亲节来临之际，点样样去表达自己呢一份嘅思念之情，都可以咧同我去讲噶噃。影阿女话咧，一听念亲恩就知道母亲节快到啦。咁唔单止母亲节嘅，五月份过完母亲节，六月份仲有父亲节，最紧要有心。我觉得每日都系过节啊。咁另外见到阿祥就话晚上好，嚟打卡撑场听歌啦，多谢晒支持。今晚嘅时间咧，佢想分享花手嘅广东爱情故事。话呢首歌咧，曾几何时都系喺一啲嘅视频嘅呢啲咁样嘅网站上面啦，非常之 hit 嘅嗰个副歌个部分咧，亦都可能有好多朋友去玩呢啲嘅小视频创作嗰时候，曾经系用到过，都系比较扎根于我哋广东本地嘅一首嘅作品嚟嘅。

0: 我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

0: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虽然感觉好似有些许咁多多嘅一个粗糙，咁但系其实好多时候就系呢一种会好扎根于我哋一啲本地啦。咁仲有就系话呢啲可能都系嚟自喺一啲嘅视频媒体嗰度啊，开始系大行其道起身嘅呢啲歌手啦，有时可能反而会带嚟一啲就好有一种从一个草根嘅视角去讲到嗰啲身边嘅小事。

0: 小人物的世界里面这种感受，所以会特别有这种共鸣感。我突然间就会想起了，就是在上一年都是非常之风魔的海来阿木的那首《家和望江》。咁啊，其实同样都系有咁样样嘅感觉嘅。好多时候咧，可能呢一类型唔会同我哋比较主流歌手啦，佢哋相一致就话啊，有好精致嘅包装啊，有好精致嘅编曲啊。反而你就系喺佢哋咁样样，感觉好似一首有少少 demo 咁样样嘅一种嘅作品里边咧，反而可能会感受到咗咧，好接地气，好有同感嘅呢一种味道。
1: 夜幕低垂，晚风轻唱，
2: 周一至周五晚7点至7点半，菲菲小鹏与你音乐相约929，
1: 星湖唱晚，金曲献唱，心愿点播，
2: 音乐全程不容错过。
0: 继续住我哋不容错过嘅时间，继续会有星湖唱晚。咁啊，今晚嘅时间咧系会有菲菲陪伴住各位半个小时，喺我哋 FM 92.9嘅频率当中，大家仲可以继续通过咧就是、我哋嘅微信嘅形式进行互动嘅吓，微信去搜索 EZQCX949。咁啊，跟住再嚟睇下。锦生今刻加班，他说晚上好啊。虽然加紧班，因为他说加班打卡，虽然加紧班都要来打个卡。跟住就发了两个有少少云陀陀咁样嘅符号过嚟。相信呢个钟数仲加紧班呢都系辛苦啦。真系如果你系一路直上落嚟嘅话呢，去到呢一个 moment, 一定要食啲嘢。唔食嘢嘅话呢，血糖一低真系好容易会有呢一种头晕眼花嘅感觉。希望你工作之余都要注意一下身体，一定要食好饮好。而另外见到明师傅就说，菲菲你好，你好啊，晚上好啊，多谢明师傅都是在一个比较忙碌的时间里面继续收听着我们的节目，因为都会知道很多时候做饮食这一行，这个钟数都是最忙的。跟住再嚟睇下，见到会有晴晴，咁啊晴晴又嚟啦。佢话放完假翻嚟吓，咁啊佢话听日要继续开工咁样样，所以今晚咧，唉未有得唞，但系佢话要听翻首好歌送俾大家。今晚黑咧，佢想要分享嘅系会有恩妮嘅作品啊，佢话想要听翻首《留下我美梦》。

0: 留下我美梦，继续会有顾王的合作，顾家辉的作曲，王沾的填词，发行于86年的一首都相当之有年代感的作品。不过沾叔的词继续都是发挥得相当之稳定，继续都有这种江湖豪气一种的感觉在里面。明师傅就说，哇，这首歌好经典，忘记了是哪个电视剧的主题曲了。是啦，阿女说得啱，就是陆小凤啦，陆小凤之凤舞九天的一个主题曲来的，亦都是 TVB 的一个电视剧作品。明师傅就说八九十年代的了，又是一个儿时的记忆啊。是啊，年代虽然久远，但陪伴着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在我们的思想啊，在我们的记忆里面留下的这一份这样的礼物，可以这么说。
1: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边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嘅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0: 去到27分嘅时间啦。节目咧亦都系接近尾声，马上咧将阿明月所去带嚟今晚嘅喺我哋节目尾声嘅作品送俾大家。每天爱你多一些，系咪佢想要同各位听友想讲嘅说话咧？

藉住呢首學友嘅佳作《每天愛你多一些》，今晚嘅星湖唱晚又要去到呢一度，下周一再見啦。不過大家唔好撤場先，因為菲菲仍然會喺九二九出現嘅。轉頭半點之後咧，我哋會有八進娛樂圈，轉頭見。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难得出嚟食饭，你哋睇下仲食啲乜？
1: 喂，唔该，两笼叉烧包，
2: 虾饺烧卖焗汁啲啊，
1: 肠粉，喂，白粥都好、啊。

0: 哦，油炸鬼
1: 表演嘅阵容咧，都可以讲系比较之豪华嘅。咁当中咧，张艺谋咧，除咗系担任咧就系嗰个嘅导演之外啦，吓唔使讲啦，佢亦都系担任监制。咁啊，当中亦都系会有几位我哋比较熟悉嘅实力派嘅演员咧，去进行演出嘅，例如话张嘉译啦、刘浩存啦、秦海璐啦、窦骁啦等等，系领衔主演嘅。而目前雖然電視劇未有正式上畫，但其實會見到它在一些的視頻網站的預約都很厲害，已經是差不多去到80萬人了。而先行先試，雖然影片是未有上，但是昨日上午10點這一部電視劇主角的主題曲已經是通過是各個的視頻平台、音頻平台是同步 MV 和音源是正式上去、正式是發布。而當中其實也是找來了我們這一位的天后王菲進行傾情獻唱的。其实讲到王菲和张艺谋的合作，之前我们可能会看到过，在2002年的时候那部电影《英雄》当中同名的主题曲都是由王菲去演绎的，但是事隔24年之后再次和张导二度联手，会有这一部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作品，都是叫做主角的一首的主题曲献唱的。这个时间事不宜迟，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近几年都比较少见到我们天后王菲是出一些新专辑或者是新作的了，但是呢其实能够请到她为一些影视作品去献唱，都是一个非常之好的，作为很多乐迷来说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来的。这部影片将会过两晚，在5月10日的晚上在 CCTV1 的黄金档

听到呢一首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作品，会不会觉得跟以往阿飞汪的歌是有少少不同呢？因为今次王菲特登在歌曲当中，尤其开头那几句大家听到了，是融合了陕西的方言，并且是采样了当地很经典的民歌《月亮爷》作为一个的配合的，亦都很完美地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一种核心的主题，亦都是能够令人感受到了那份时代的沉浮与命运的一种无常。

0: 乐看点。
1: 好啦，咁分享完咗主角嘅主题曲主角之后咧，继续翻到嚟我哋八进娱乐圈嘅娱乐看点。咁跟住咧，其实都系讲到同歌有关系嘅。咁啱啱听过会有我哋阿王菲啦，最新为电视剧去献声，亦都系带有呢一个当地方言嘅一首作品之后，咁又嚟睇睇呢一位嘅填词人。咁啊，确实系一个都会比较令大家觉得可惜嘅。但系当然佢嘅佳作咧，应该会不断地被后世人所去翻唱。佢系殷葵啊。昨日的时间呢，香港乐坛都是传来了一个令人大家会觉得比较惋惜的一个消息。著名的填词人殷葵，本名叫做陆谦游，不幸离世，终年是60岁的。而同他相伴数载合作无间的太极乐队呢，亦都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当中是发了这个的消息出来，亦都是官宣了这个令大家会觉得很惋惜的消息。其实会见到他们所去铺的这些文字呢，字里行间都是难掩住不舍，亦都会是令大家会感受到了他们当年的这一份深厚的情谊。而圈中呢，多位的音乐人和乐评人亦都是纷纷发声去进行悼念。咁而讲到殷葵嘅音乐之路咧，确实系同太极乐队咧系密不可分嘅，因为佢同太极乐队主唱雷友辉咧，除咗系同窗好友、年少结缘之外咧，咁亦都系作为殷葵人生第一首填词嘅作品，都系交咗俾太极去进行演唱嘅，就系当时嗰首嘅《红色跑车》，亦都系因为呢首歌啦，助力我哋太极乐队系一炮而红，成为咗香港摇滚乐坛标志性嘅曲目。当然啦，咁亦都系呢一首作品，亦都系令到阿殷葵咧从此系踏入咗香港嘅填词界，后期亦都系有相当多嘅金曲咧系留低咗嘅。好似后期嘅每一句说话啦、迷途啦、禁区啦等等吓，呢啲咧都系太极比较经典嘅作品嚟嘅，咁亦都有住青春与热血啦。喺殷葵嘅笔下，你会感受到嗰种极具张力啦，好有一个咧态度嘅歌词嘅，亦都令到太极呢一对嘅乐队咧就成为咗大家好公认有一个好有态度嘅一个乐队。当然啦，咁啊，佢笔下嘅作品都相当多，唔单止系为太极去进行填词嘅。佢嘅创作嘅风格亦都比较多元化，除咗有啱啱所去讲到嗰啲能够系好有热血嘅摇滚之外咧，亦都有好细腻嘅情歌。嗱，例如佢为学友所去填词嘅《只愿一生爱一人》咧，亦都系成为咗传唱数十年嘅情歌经典，句句都系嗰个心情啊，都系戳中咗咧我哋心目当中嗰一份嘅感受啊。咁而后期好似例如话郑秀文嘅《插曲》啊，当年喺99年咧，亦都系为佢一举斩获咗多项啊金曲金奖啊，一啲音乐方面嘅殊荣嘅。除此之外，仲有为张国荣去作词嘅《绝不可以》啦，陈百强嘅《幻象》，谢霆锋嘅《不是定理》，啊，仲有就系范晓萱嘅作品等等，包括埋好似杨千嬅咧，都会有演绎过咧佢笔下嘅呢啲嘅佳作嘅。虽然而家香港嘅乐坛当中咧系人才辈出，咁但系殷葵咧依然系为港乐咧喺佢嘅发展嘅过程里边咧留下咗相当浓重嘅一笔。虽然佢嘅离开可能会令我哋感觉到有啲可惜，但系佢留低无数嘅词作咧，已经系融入咗港乐嘅血脉里面。当呢一个旋律响起嗰一刻咧，我哋又感受到咗呢啲作词人嗰份感情或者系佢哋所去演绎嘅呢一份咁样嘅精神咧，都系不断系流传落去啊。

0: 澎湃的娱乐资讯，比你飞一般的精彩。大家好，我是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飞飞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1: 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2: 娱乐看点。
3: 继续住我哋嘅八进娱乐圈，咁今晚嘅时间咧系会有菲菲吓单一个，咁继续住我哋啲娱乐方面嘅资讯嘅。近日咧，其实随住呢个电影啦吓《寒战1994》嘅上画咧，我哋呢一位嘅男演员吴彦祖阿祖咧，又系不断咁穿梭喺各个节目嘅采访当中嘅。咁以往咧，吴彦祖其实后生嗰时候都系以颜值著称啊嘛，虽然而家咧可能。年紀慢慢漸長，咁但係咧，起碼好似菲菲呢一個年紀嘅女性咧，都仲係會比較中意阿祖嘅。咁再者咧，就係阿祖近期佢嘅演技都有唔少嘅增長嚇，所以喺節目上面咧，其實好多嘅一啲嘅主持人咧，都會圍繞住佢本身自己嘅顏值啊，年紀大咗之後嘅轉型啊，會係傾到咗一系列嘅問題。咁近期咧，其實見到阿祖咧喺節目上面就透露，雖然好多人話阿祖嘅顏值话不错不错，但系佢却遭受到自己个女嘅嫌弃吓。咁啊，系被主持人问到就话：，其实你个女咧会唔会系觉得你非常之靓仔啊？会唔会经常真系会觉得哇，我的老爸最帅咁样样？咁但系咧，佢自己就反而觉得其实系真系唔会嘅。调翻转系佢成日会问个女啊，你觉得？老爸和帥不帥啊？咁點知咧？佢個女女就第一時間就用身體作咗最好嘅反應，擰你一塊面咁樣樣。嗱，有啲嘅網友咧都喺度調侃就話：，哎呀，即係老爸仲係難過女兒關啊！就算係好靚仔嘅阿祖啊，都係唔例外啊！但我哋一齊去聽一聽啦，阿祖係點樣樣去講到佢女女對於話佢顏值認可呢方面嘅內容啊？
4: 但係到呢個年紀咧，12歲、13歲啦，佢對我就冇乜興趣嘅，反而想睇 Timothy Chalamet 啊啲咁嘅靚仔嚇。
5: 佢覺得 Timothy Chalamet 靚仔啲定係爸爸靚仔啲啊？你有冇問佢啊？
4: 佢唔會覺得爸爸靚仔嘅，
5: 係
4: 啊，
5: 係
4: 啊，我成日問佢，喂，老豆靚唔靚仔咧？即係你歪面嘅，係啊。
3: 系啦，咁啊真系有啲人揸先啊，咁啊吴彦祖都表示咧，就话佢个女女咧会中意好似甜茶吓，即系呢一位美国演员甜茶咁样嘅后生仔，但系对于咧就话爸爸咁样嘅年纪，可能距离感有啲大吧，总系会觉得就算爸爸好靓仔都好，但系如果系长辈嘅话咧，依然系有一个距离感喺度，可能一下子咧会认为啊，就系一种好有。尊敬性存在的一个事情，不会跟靓仔挂上等号，是不是呢？都是一个挺有搞笑的一个事情来的。
6: 这里有流行资讯，这里有娱乐新闻，这里有搜索前缘，你的娱乐大餐就在八进娱乐圈。
3: 咁啊，讲开咗阿吴彦祖啦，又讲下佢嘅太太啦。毕竟咧，佢嘅太太 Lisa S 啦，因为结咗婚之后有咗女女嘅缘故啦，其实都渐渐隐退咗，又隐退咗13年噶啦。咁而近日嘅时间咧，阿吴彦祖嘅太太 Lisa S 啦，雷珊啦，亦都系宣布咧，佢即将要复出呢个时尚圈啊。
2: 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新歌上线。
3: 剩翻少少时间，继续嚟推介翻首新作同大家分享。咁啊，呢位歌手都唔算久未露面，不过呢一类型嘅惨情歌咧，好适合佢。不过有一排见佢冇唱，再次系演绎翻，会唔会都系打动到你呢？佢系泳儿，带嚟会有佢嘅新作《散光》。

0: 散光容易认错人，但是不需要急，可能另外一个正确的人会找到你。嚟自会有泳儿嘅呢一首新作《散光》，咁啊再次系演绎佢最擅长呢一种惨情歌，会唔会继续打动到你呢？好啦，藉住呢首歌结束我哋今晚嘅八进娱乐圈，下周再见咯，拜拜。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2: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农历3月2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广宁县调研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强调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徐小雄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市政府重点工作；鼎湖山五年新发现野生动物346种，生态保护显成效。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广宁县，深入县城、镇村、企业、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带头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活动，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农用地规模化整治等工作。张爱军首先来到肇庆创丰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中红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肇庆龙工厂数字贸易服务基地，走进产品展厅、研发室、生产车间，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选准细分赛道，坚持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发展路子，加大科研创新投入力度，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借力跨境电商等平台，推动更多广宁好货卖得好、叫得响。属地及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需求，完善产业园区公共服务，让企业扎根发展、深耕产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随后，张爱军到广宁县中医院调研医养结合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积极响应分级诊疗要求，紧扣群众高品质养老服务需求，大力发展养老产业、银发经济，探索推广基层医养结合试点工作，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医、养、康、护一体化、全方位服务。在广宁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张爱军调研信访工作并开展街访活动，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我们要将事要解决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源头治理、规范受理、依法办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张爱军还来到周仔镇墟镇苍峰油塘村，实地查看百千万工程典型镇建设、低效农用地整治等情况，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墟镇功能配套，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谋划布局一批露营地、民宿等新业态，促进美丽环境向美丽经济转化。要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加快低效农用地提质改造，推动小田变大田、零散变连片，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提升土地综合利用效率。调研期间，张爱军与广宁县委班子座谈交流，听取广宁县委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情况汇报，对该县近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扎实成效表示充分肯定。张爱军强调，广宁要锚定在山区县高质量发展中勇立潮头， 争当示范的目标，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穿工作始终，将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机结合，一体推进学查改，压实各级责任，坚决做到一心为民，公正无私，实事求是，务求实效，清风正气，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市领导谢桂坤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7日，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二季度经济运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紧盯道路交通、文旅活动、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非煤矿山等领域，确保隐患排查不留死角，突出抓好烟花爆竹经营、运输、燃放等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坚决防范各类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完善监测预警和应急教引机制，针对近期强对流天气频发情况，重点防范地质灾害点和城市内涝，全流程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压紧压实属地部门和企业责任，推动安全责任落实到岗到人，抓好培训演练，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推动二季度经济实现明显好转。一，要以重点项目牵引发展，聚力做强实体经济，推动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加大农业龙头企业招商力度，持之以恒做好企业服务，稳步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三旧改造等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二，要推动产城融合，激发活力，加快大型产业集聚区扩区、闲置土地盘活等牵引性工程，持续推动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持续促进主城区南北岸融合互动，加快形成人口导入、产业提升、文旅叠加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提升城市活力和发展能级。三，要统筹做好各项重点工作，坚持把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紧密结合，积极通过发展解决问题，做到两手抓、两促进。四，要完善沟通工作机制，切实把精力集中到推动发展上来，常态化开展经济运行研究，精准梳理重点推进项目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间节点，形成谋划一批、开工一批、完成一批的发展格局，努力干好二季度夺取全年胜。市领导李兴文、刘金波、申奥、严宏宇、徐州、邹莹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5: 广阔行天下。
4: 一颗产自四会黄田镇的生态凉瓜，从大棚到户外，两轮试种连获丰收，不仅成为当地特色产业的拳头产品，更以广阔之名稳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走进四会市黄田村凉瓜种植基地，翠绿油亮的大顶凉瓜挂满藤蔓，果实饱满，光泽诱人。与去年东大棚试种不同，今年这批凉瓜首次移栽户外，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依然长势旺盛，预计亩产可达3000斤左右。田野间再次传来丰收的喜讯。佛山市驻肇庆市帮扶工作组黄田镇工作队队员、驻黄田村第一书记黄志清：
6: 今年的我们尝试的在这个户外环境目前也获得了成功，根据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一亩可以收到3000斤左右，这个瓜的市场销售价格大概在12块到15块左右，我们以这个批发的这个底价 计算，按6块钱一斤呢，一亩的收入可以达到18000块，啊，这个经济收益还是可以的。
4: 高品质是广货走向市场的底气。这片试验田坚持无公害耕作模式，大量用天然有机肥，防虫依靠套网袋、挂黄板等物理手段，加之随将优质水源与周边竹林形成的天然屏障，从种苗到挂果完全顺应自然，种出来的凉瓜不仅品相出众，口感更是脆爽回甘。好产品要对接大市场，机制创新不可或缺。目前黄田镇、佛山市祝镇邦镇福村工作队与肇庆民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形成稳定分工，工作队引进两种并全程指导技术，村委会统筹优质地块，组织田间管护，企业则统一收购和销售，零散种植由此走向规模化、标准化。
6: 我们请了大量这个当地的劳动力，就是带动了农户的收入，要施肥料跟这个销售啊都需要很多成本，实际上是带动了当地的经济。
4: 据了解，当地已着手筹备第三期种植，计划将规模扩大到60亩左右，与此同时还将因地制宜开发田园采摘体验项目，延长产业链，让这一特色生态优品持续走向更大市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连发现野生动植物分布新纪录，被称为幽灵兰花的虎舌兰、神秘生物白尾双足蜥均是近期新发现，直观印证了鼎湖山保护区生态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在鼎湖山保护区核心区的其中一个监测点，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助理工程师张泽坤和同事检查红外相机和动物被动声学监测设备，了解分析近期拍到的野外动物活动情况。
7: 这是白藓，上面的这个是赤鸡，对，这两个物种在这一块区域是比较频繁出现的。
4: 野生动物监测技术为发现新物种记录提供了利器。目前保护区内共设置50多套这类设备，保护区已构建样线调查加红外相机加声学监测立体监测体系，通过红外相机监测大中型兽类及地栖性鸟类，被动声学监测捕捉鸟鸣等声音。
7: 监测技术能精准覆盖以往难以抵达的密林、溪流等区域，捕捉到夜行性、小型、隐蔽性强的物种，让过去容易被忽略的两栖爬行动物、昆虫类等类群以及中华穿山甲这类珍稀物种都能被及时的发现和记录。
4: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鼎湖山保护区共发现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346种，包括鸟类10种、爬行类3种。6名孩童身着统一服饰，依次完成正衣冠、拜先师、敬师长。

0: 扎启智、击鼓鸣志、启蒙苗红等传统仪式。肇庆又将迎来国家级赛事。5月9日17时，广东广州数科女足将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迎战浙江杭州银行女足。这是广东女足本赛季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首个主场赛事，也是其落户肇庆后的主场首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国家外汇管理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631.8 万件，同比增长 11.1%。 巴西政府7日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据伊朗媒体7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7日视察崔贤浩驱逐舰，并要求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香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遗茶油鸡。呢度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道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 四回鮮味的

0: 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1: 风变软了，天变蓝了，春天带着温柔悄悄来了，放下忙碌，卸下疲惫，打开耳朵，遇见美好。每一段声音都能温暖你的时光，愿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与春天同行，与美好相伴。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春风轻轻，声音暖暖 ，FM 92.9，爱上929，用温柔陪伴你的春日时光，每一段声音都治愈又美好。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是

0: 间播出的是由林敬先生播讲的《雍正皇帝》第188集。
1: 上回我们讲到个道士贾士方作法整死了个樊增，话就那个人呢使到雍正生病的。咁而家呢杀咗佢之后，开始呢啲病气就会退啦。雍正果然喺佢作完法之后，亦都觉得神清气爽，浑身上下非常之舒服，佢好高兴啊。但系病啊虽然退咗，不过佢心事啊一啲都冇减轻到，佢仲系为民间流传嘅佢逼兄害弟、杀母散位呢件事。呢啲谣言而心烦，偏偏呢啲谣言越传越盛嘅时候，佢嘅狗弟俾佢改咗名做蔡思克，即系狗嘅嗰、那个狗弟尹娥，佢系病死咗。佢偏偏揀呢个时候死呢，使人哋话皇上迫害啲细佬嘅谣言就传得更加之盛，又更加之真啦。雍正更加闷闷不乐啦，偏偏就喺呢个时候，连佢个老对头八爷尹志，即系而家俾佢改咗名做朱嘅阿奇拿嘅嗰个文王，亦都系病重啦。听御医讲，话佢已经到咗离流时刻咁滞。呢个时候，雍正嘅心啊越嚟越烦躁。他好唔想自己呢个细佬，自己想咗个好多年死嘅人喺呢个时候死，所以佢专门派咗自己嘅三仔宏时去探佢。于是宏时就带埋两个心腹一齐静悄悄咁样，就嚟到咗佢八叔尹志嘅府邸。呢个时候，原来嘅廉亲王尹志而家亦都走到咗生命嘅尽头，佢本嚟身体就好虚弱，自从宏时下令将佢所有嘅本嚟府邸里面嘅太监宫女全部赶走之后，佢呢度就换咗另外一批人服侍佢，即系啲粗手大脚嘅太监，同埋俾宫里面废住出嚟嘅奴宫女。呢啲人就唔单止唔识得咩规矩，更加唔愿意嚟呢度服侍呢个失势嘅八爷，而佢个屋企人呢，甚至老婆妾侍子女冚唪唥都唔过嚟服侍得佢，佢就只能够独自一个人喺度承担住痛苦，承担住心事，承担住本嚟应该下人去做嘅事。本嚟呢，如果一个抱你嚟咗啊，好，好啊。你带咗丹顶红一个孔雀胆嚟啊，啊？抑或要用黄布嚟刺我一死啊？呢间屋太低，我又冇乜力啦，想我吊颈就唔得啦，搵几个人嚟服侍至得啊？哎呀，八叔，你想到边度呢？绝对唔会有咁嘅事，永远都唔会有。万岁每日都好记挂住你个病情啊，佢唔方便先叫侄儿代伴嚟睇下你啫。尹志不屑咁笑一笑，乜嘢都唔想再讲。宏时攞起面前嘅汤碗睇咗下，见到里面只有啲残存嘅藕粉，即刻大声叫话：喂喂喂，叫你哋嚟呢度嘅管事，快啲过嚟！嗰一阵个管事太监就跑咗入嚟，向宏时请安话：哎，三爷，唔系佢哋无礼挡驾，仲要嚟睇下三爷带嚟嘅嘢，因为事先都冇接到内务府传过嚟嘅消息，唔知道三爷奉咗密旨嘅，奴才向三爷谢罪，请三爷睇伤我哋做下人嘅难处，我哋乜嘢人都唔敢得罪噶。
2: 哦。
1: 你乜嘢人都唔敢得罪，就夠膽得罪你三爷我啦，係咪？唔係唔係，三爷听错啦，我係讲，我唔同你讲呢啲嘢，你哋要明白，八爷永远都係八爷，就算佢绑缚发肠，你哋都要向佢行路取嘅礼，杀头嘅时候佢把刀仲要带住黄

标记。呢啲就是圣人讲的天理。好啊，三爷，我几日唔睇你哋自作主张咁样嚟糟蹋八爷，咁仲得了嘅？你睇呢度，地又唔扫，碗又唔洗，茶都唔倒，你哋到底点做嘢噶？哼！快啲同我倒一壶好茶过嚟，今日开始分三班人昼夜轮流咁样服侍。你哋知道吗？我而家管住云松轩，管住你哋。如果下次再俾我见到系咁嘅局面，我即时写到条子，将你哋流配边疆。嗰、那个太监头听到啊，吓到面如土色，猛咁叩咗两个头，跟住就走咗啦。宏时赶咗个太监头之后，又叫其他人出去，然后自己呢就搣开嚿蛋糕，搣到好细好细块。伏喺允儿嘅身边，好耐心咁话：伯叔，你试一试啊！呢个侄儿同你带嚟嘅蛋糕啊，然后一点一点咁送入允儿嘅嘴里边。伯叔啊，呢啲蛋糕好食嘛？如果好食嘅，听日我再同你带啲嚟一下。允儿气息微弱咁笑一笑。我仲可以有听日咩？我嘅寻日同今日已经俾你父王剥夺晒啦，而家我已经系穷途末路，我仲要听日做乜嘢啊？伯叔，你听住啦，我落到呢个地步一啲都唔后悔。亦都一啲唔能够原谅你哋阿嫲，我哋斗咗咁多年，边个个心唔知道，其实对方系点谂啊？佢唔想我死啊，系惊住有一个杀细佬嘅坏名声。我都唔想佢咁样死，我想佢对我名正典型，就是、你头先讲嘅。到时候刀头带住黄蜂嘅嗰种死法，而家我如果死咗，唔单止自己死得不明不白，就算系后世人都讲唔清楚啊！不过我只要一死，你就咪想得到清白。嗯，政局上系佢赢啦。但是人心上是我赢，我赢了他。或者允儿是过于激动，他突然间指那些一阵痰上涌，两眼一翻，当堂面如土色，那啖痰呢好想咳出来，但又冇力，即是擘大口嘘嘘嘘咁嘘咗好耐气，先勉强镇定住。允儿行埋嚟佢伯叔身边话：伯叔，你唔好咁伤心啊！我已经赶咗呢度嘅太医出去，下昼就换个好嘅医生同你睇病。你放开心怀啦，无论点，万岁都系你大哥啊！人哋话皇家父子无亲情，何况只系大哥啊！好侄儿，你记住啊！你手里面一定要有兵权啊，无兵你咪使之斗得个横领。雍正已经坐稳帝位，就算我有返条命都喐唔到佢一条毫毛㗎啦。佢就喺圣祖最后嘅时刻叫你十三叔揸住兵权，我哋先冇得喐啫。如果你十四叔当时唔喺西疆，佢有今日咁嘅局面咩？天意，呢啲系天意啊！宏时听到个伯叔嘅说话，好感动。佢忽然间谂到，雍正而家将繁重嘅政务交俾自己，就将兵权交咗俾宏领，唔通佢唔系另有心意咩？又见到几个太医慌慌忙忙咁走入嚟，佢就对。

自己跟住入嚟嘅嗰几个师爷话：走啦，我哋亦都要走啦。当晚呢一位深得人心，一生都威胁住雍正嘅康熙皇帝嘅第八个仔允治，就喺温皇嘅烛光之下，望住窗外嘅冷月，结束咗佢嘅一生。一直到死，佢双眼仲系擘得好大。听讲佢死咗之后，好多曾经受过佢恩惠嘅官员，有人仲系半夜偷偷地为佢拈香祝土，求上天赐福俾佢嘅子孙。但系无论点，佢死咗啦。佢苦心经营咗一生嘅八爷党，亦都随住呢位八爷嘅死亡而消失，变成咗人们永久嘅回忆。佢嘅死震动好大，民间嘅各种流言就流传得更加之厉害。大家都话呢位好得人心嘅八爷啊，其实是被雍正逼死的，甚至有些人说是他亲手毒死的弟弟，是他碾死的弟弟。这阵谣言亦都传到来湖南，结果就在湖南这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究竟是一场什么的风波呢？这个我们又要由头讲起。原来当日在河南科场那些举人罢考呢，带头的有两个人，一个就是现在投靠了宏历的改了名做李汉三的秦凤吾，另一个叫做张熙。这个张熙呢，原来啊，他是一位老明士曾静的学生。这位老明士曾静呢，一生人始终都不屈于清廷，好想话反清复明，为咗呢件事啊，佢都唔知冒咗几多个风险，又联络过几多人噶啦。到咗呢个时候，当佢听到呢阵谣言嘅时候，佢以为机会到啦。当初佢派张熙出山去考取功名呢，就是想希望张熙第日做到一官半职，然后凭住佢自己掌握到嘅权位，再联络更多嘅反清义士。另外呢，佢仲有一个师弟叫邝士臣嘅，亦都俾佢碎动咗，投靠咗三阿哥宏时，希望呢喺三阿哥宏时身边搞风搞雨，搞乱个清廷嘅烫摊。呢一次佢一听到咗呢啲谣言，知道咗话原来呢个雍正系个好残暴嘅皇帝，喺民间而家谣传。我睇宜早不宜迟，我打算即刻就揾个面谈。咁又唔系，咁又唔系，你稍安无躁，劝恶中其举，其造反，唔系一句说话就得噶。你能够保证佢唔会将你送上断头台咩？吓，佢会。咁佢仲点算恶武穆嘅后世子孙啊？曾静就话：唉，难讲啊！自古以嚟忠臣家出逆子都系常见嘅事啦，你千祈唔能够以钱嚟衡量佢啊！佢如果自认系汉家儿郎，当时就唔会出嚟做官啦。我觉得仲系应该由利害之处入手劝佢，然后再晓以大义。等我写封信俾佢。佢而家惊系乜嘢啊？惊住雍正屠杀功臣咋嘛。我哋就喺呢上头落手。我呢篇文章写唔好，你边度都唔好去。哎呀，咁老师，咁你就快啲动笔啦。唉，张熙呀，我而家为你着想啊，你呢一去就好似当年嘅荆轲刺秦王一样凶多吉少。我都六啊几岁人咯，一切就置诸度外。你呀，上有高堂，下有幼弟弱妹，我点忍心？

0: 阿妈，老师，呢啲嘢我早就谂过晒，我屋企亦都做好咗安排啦。你放心啦，我母亲亦都系深明大义嘅人嚟啊。
1: 于是就喺呢番话讲完咗亲日之后，曾静啊写好咗嗰封信，然后张希就同个老师洒泪而别。呢一趟啊，足足行咗三四千里路啊！张希就抱定咗必死之心，亦都唔计较路程嘅远近啊，身上只系带咗40两银，其余嘅冚唪唥留晒俾老师，然后就孭住曾静俾佢嘅一件羊皮棉衫，就踏上咗西去嘅漫漫长途啦。等到佢挨得嚟西宁嘅时候，就已经系雍正七年嘅正月。张希揾咗间客店，安落身，冲咗个凉，又换咗身衣服，咁先提足精神去见岳钟琪。嚟到大营门口，佢就请守门嘅军士通报话：我系由湖南专程嚟呢度，带一位故人嘅信俾岳大将军，请代为传品。
2: 啊，咁啊，请问呢位先生高姓大名呢？
0: 啊，不敢，我叫做张希。
1: 个兵丁听到就唔再问乜嘢啦，攞咗张希嘅名帖就走入去。过咗阵佢就翻转头话：咁啊，岳大帅已紧事，你跟我嚟啦。于是张希就跟住佢入到营中坐低。个兵丁就话：
2: 嗱，你喺度等住咯噃，你饮啖茶等下先吓，岳大帅好快就嚟啦。
0: 好啊，
1: 张希应承咗一句就坐低。嗱，各位。咁究竟呢个张希能唔能够拆反到岳钟琪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4: 春风一吹，星湖堤岸嘅紫荆花又开咗。晨光穿过七星岩的岩石，洒落在每一个早起赶路的人身上。城市慢慢苏醒，声音就是最亲切的问候。
5: 鼎湖山的溪流开始欢腾，松城墙下的老街弥漫住春天的气息。肇庆电台用最纯粹的声音，同你记录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讲文明重礼仪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让我们一起懂礼貌、守秩序、行为文明，养成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
3: 有时候生活只是一种习惯，习惯踩单车爽朗的出行，习惯上班时走走楼梯轻松一下，离开房间的时候随手关灯，习惯告诉朋友和孩子看着自己的肚子点餐吃饭。绿色的生活是对地球最真的爱，也请您记得，你的习惯可以改变自己，也可以改变世界。
4: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5: 爱上九二九，
4: 一切如初，
5: 一切依然，
4: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可能你会听过
4: 商鞅立木为信，
3: 贵报一诺千金，
5: 信念守信好学，
3: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3: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哋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哋嘅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嘅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4: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5: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4: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5: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九二九，爱上全新嘅感觉。
2: 汉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3: 心正则人正，人正则笔正，笔正则字正，字正则文正。
4: 这边叫做中国书法，
5: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Yeah.

0: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1: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0: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1: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这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叫上一壶好酒，说吧，这些年来的辛苦难得知己，聪明有糊涂，儿女情长牵肠就挂肚，比我更需要忍受孤独，不来不往平时不问出处，笑一笑朋友快乐会无数，喝完了这壶让我们上路。嘿，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联合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2: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3: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2: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4: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2: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 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5: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2: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6: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玉芳：
7: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 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

0: 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
5: 百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6: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7: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6: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8: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 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

0: 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媛。
1: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0: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3: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4: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5: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3: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6: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8: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7: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7: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

0: 科夫八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0: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三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今天粤西市县有中雨，雷州半岛局部有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最高气温23到27度。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阵雨，22到26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人大以高质量履职为“十五五”新征程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广东凭小小票根撬动消费热潮，开辟城市消费升级全新空间。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教育人才专题招聘活动明天在广州举办。国务院成立调查组，对湖南长沙浏阳烟花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国乒男团3-0战胜韩国队，晋级世乒赛半决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省人大将如何以高质量履职助推高质量发展？近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密集召开一系列会议，对今年的立法、监督以及代表工作进行部署，为广东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本台报道。
2: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于近日正式启动。这是省人大常委会连续第9年开展代表主题活动，全省4级人大联动5级代表一起，以实际行动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省人大代表、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曾学志：
3: 我也是这个先后提出过关于涉外法治以及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些营商环境的构造、机制对接、司法衔接多项建议。那么下一步呢，我应该也会继续的深入去做好这个调研，争取有更多高质量的建议，这个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人大代表来自人民，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是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重要基础。今年省人大常委会将通过24项务实举措，着力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推动代表工作深度融入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副主任王东江：
4: 全力推进代表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力推进两个联系工作深化拓展，持续推进代表联络站3个常态化建设，进一步强化党和国家与群众联系的桥梁纽带作用，健全完善代表宴建议工作机制，创新重点地会建议集提集办快速通道，切实做到重点办理一项代表建议，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促进一个领域的工作。
2: 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今年省人大常委会采取一个年度立法计划加2个专项立法计划的形式，在编制2026年度立法计划的同时，专门编制加快建设
5: 局给予广东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面向十五五，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积极发展清洁能源，促进各类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加快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作为既从事市场经营又具公益服务属性的央企，在地质勘查、能源资源利用、生态建设、防灾救援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欢迎加大在粤投资和业务布局，不断拓展双方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广东将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再越发展做好服务保障。贾春渠感谢广东对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的大力支持，表示广东开放包容，营商环境优越，合作空间广阔。下一步，总局将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央企业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履行央企职责使命，聚焦国之大者，主动对接广东发展需求，围绕陆地和海洋资源勘查、地热能勘探开发利用、生态修复与建设、地质灾害防范与应急救援等方面，谋划实施更多合作项目，助推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在广州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教育大会精神，结合教育领域立法监督工作，调研我省基础教育。

0: 发展情况。黄楚平强调，全省各级人大要围绕教育强省建设目标，把助推实施好普通高中百万学位攻坚行动作为人大民生领域监督重点，开展好听取审议、扩大高中办学资源情况报告、跟踪监督、提升普通高中办学条件和推动教育帮扶、扩围提质、民生实事项目等工作，切实推动破解学位资源供给难题。要聚焦基础教育普惠均衡发展，紧盯学龄人口变动趋势，深入开展调研，切实发挥好人大代表作用，助推通过名校托管帮扶、数字化赋能等方式推动基础教育优质资源下沉，共同助力半强半优基础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昨天，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在广州闭幕。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党组成员陈良贤到会听取意见建议。林克庆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担当作为，真抓实干，助力广东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紧紧围绕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重要原则，找准服务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以小切口开展深调研，运用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多见务实之言，多谋破题之策。要主动阐释政策，加强宣传引导，广泛凝聚共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推动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企业家委员要深耕主业，做强实业，精耕专业，积极投身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徐延平、苏诗琪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从粤 BA 火爆出圈到粤超全域发力，广东凭小小票根撬动消费热潮，开辟城市消费升级全新空间，着力打造全国知名消费新 IP， 为湾区文旅融合、经济增收注入强劲持久动能。本台报道。
2: 近段时间，粤 BA、粤超如火如荼。当前，中山将第二赛场布局在城市核心、文旅地标和人气景区，实现赛事流量与城市客流的双向赋能。孙文西路步行街便是范本。五月二日晚，街区香山剧场大屏同步开启粤 BA 直播。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五一当天，这里的客流量突破了20万人次。市民李先生：
3: 白天逛步行街看骑楼了，晚上还能听音乐会，我家的孩子呢都听得不肯走。
2: 目前中山累计布设120余处公共观赛点位，吸引超10万人次线下驻足观赛。兴中体育场外围打造网红打卡点，文创市集配套业态，中山人才公园创新推出露营观赛新模式，中山影视城量身定制观赛加文旅组合套票，实现体育赛事与文旅业态深度融合。中山影视城市场策划部演艺负责人王阳：
4: 通过我们这个票根联盟呢，还是会有非常多热爱体育和文旅的这些游客呢来到咱们中山影视城，还是会增加了很大的人流。尤其呢，像我们5月3号中山主场呢，那我们在下雨的天气，那我同时呢，我们自然现场呢还是有很多的游客和球迷在我们现场进行观看。
2: 粤 BA、粤超热度持续攀升，也带旺了附近的酒店和民宿。不少游客因观赛而选择留宿景区周边，众多的大湾区游客专程赴中山观赛，顺势延长行程，深度游玩。中山雅居乐长江酒店负责人彭家斌：
5: 整个五一假期的话，客流量比以往的话增长大概25%左右，基本上是来自一些外地的客人。这些活动一举办的话，对我们整个餐饮业、住宿业都带动非常非常大。尤其之前只是我们的粤 BA 的一个主场的话，我们的很多外地的旅客过来的话，都是观看这个比赛。
2: 惠 贵州也贴心推出观赛畅游福利，凭票根就能。

0: 享受景区、住宿、餐饮等全品类优惠。更贴心的是，这些优惠不是只有观赛当天才能用，赛前、赛后连续五天凭同一张票根都能享受。惠州宾馆副总经理李玉露：
1: 凡是持有广东省城市联赛主场工作证、主场门票的人员，莅临惠州宾馆均可享受专属优惠。客房方面，我们特别推出西新楼优惠特价房，仅268元，且含双人自助早餐，赠送迎宾鲜果。餐饮方面，可享受全单9折优惠。
0: 云山记店长张家豪：
2: 不管是粤宾还是粤超的这个赛事的话，只要这个参赛的这个选手或者说这个观看的一个群体到门店的话，凭这一个门票都是可以享受8.8折的简单的优惠的。主打的是一个菌锅的火锅，羚羊走地鸡、山珍菌汤锅是比较受这一个欢迎的。
0: 除了实打实的消费优惠，惠城区还创新打造特色票根文化，让观赛更有仪式感、更有趣。另外还开了线上互动活动，球迷晒出观赛票根，带上话题我在惠州看联赛，发到抖音或朋友圈，就能解锁更多隐藏福利，让看球的乐趣一直延续下去。球迷李女士：
3: 门票的话可以就是住宿啊、游玩啊都有优惠，我觉得这个挺优惠的，然后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来一趟的。
4: 本台消息，五一假期广东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娱演艺体育赛事及多元文旅业态消费势能加速释放，多场次演唱会带动群众文体活动，文化娱乐经纪人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8倍、2.3倍。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粤 BA、 粤超等赛事带动体育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倍。不少地市及景区推出特色文旅服务，拉动烈士陵园、纪念馆、游乐园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倍、40%。室内休闲娱乐消费人气集聚，电子游戏厅娱乐活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8倍。近日，广东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省级多部门与广州市人民政府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广东省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的若干措施，围绕立足广州、引领广东、服务湾区标准定位，支持广州市越秀区打造可复制推广的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本台报道。
0: 根据若干措施，广东将从夯实三支柱保险服务体系建设，实施金融赋能养老提质行动，打造金融促进银发经济消费场景，构建银发产业综合融资服务体系等十方面支持越秀区先行探索。其中，针对养老金融如何真正走进社区和长者的家门口，若干措施给出了更具场景感的探索路径。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副所长傅书：
5: 比如说像一些金融加 AI、金融加消费、金融跨境等，就是我们进一步的把这些资源去下沉整合，让老年人能够更方便的在家门口有品质化的养老，而言他可以有更多的专属的养老金融产品的选择，比如说像一些理财呀、基金呐、个人养老金呐、还有一些长期护理险等等。而且呢，通过政府的引导，实际上也可以帮助居民可以选择更安心的金融产品。
0: 若干措施也注重发挥金融对于银发经济与银发产业的服务作用，比如支持越秀区在重点消费商圈深度植入赛事加银发、集市加养老金融模式，争取到2027年底前推动不少于两处商业体转型为银发消费综合体，支持越秀区建立银发经济服务业制造业机构白名单，为辖区内银发经济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副所长傅书：
5: 他通过金融作为一个连接器，把政策的资源、市场的活力、还有社会的力量以及长者的需求能够进一步的紧密的结合，把我们整个的服务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更加形成了一个供需的闭环。那后面我们如何去运作，它还是需要多方主体的一个协同，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开发你的产品，以及产业怎么去打通这个投融资贷款的堵点。
0: 此次若干措施在越秀开展先行先试并非偶然。这里是广州老年人口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全区60岁以上常住人口占比近30%，并建起了以18条街道、怡康中心、110个长者饭堂、22个社工服务站为主体的成熟养老服务体系。广州民间金融街管委会副主任杨宇豪：
6: 下一步，越秀区将注重可感、可知、可及。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设立一批养老金融特色网点和社区服务站，在区内重点商圈植入推广赛事加银发集市加养老金融模式，打造银发消费新地标，支持养老产业做大做强，探索向港澳长者提供内地开户、跨境二手房交易等一站式服务新模式，让越秀的养老金融服务能够惠及大湾区居民。
4: 今年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要求，加快推进各项工作，经济运行延续良好回升态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2.73亿元，同比增长5.5%，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3.4个百分点。本台报道。
7: 一季度合作区部分经济指标实现较快增长，其中工业生产高速增长，新兴产业加快发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9.7%，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259.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势较好，同比增长16.9%，连续两个月实现正增长，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47.0个百分点。对外贸易高位运行，货物出口增势强劲，进出口总额166.46亿元，同比增长51.0%。此外，澳资企业稳健扩容，数量持续攀升。一季度新登记的澳资企业276户，同比增长5.7%。三月末登记的澳资经营主体7993户，含澳资企业7868户，同比增长13.3%。澳资经营主体占全部经营主体的15.0%，占比较上年同期提升3.0个百分点。
4: 昨天，2026年广州艺术季重磅开幕。作为开幕大戏，由功夫巨星成龙首度跨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在广州大剧院迎来全球首演。主创团队日前分享了这部东西方美学碰撞之作的幕后故事。本台报道。
0: 在歌剧《图兰朵》主创主演见面会上，艺术家表示，《图兰朵》是一种文化的链接，当歌剧经典遇见东方美学，让普契尼的史诗旋律与成龙的功夫传奇在同一舞台上共振。歌剧《图兰朵》指挥恩里克

0: of the Turandot.
1: 歌剧《图兰朵》武术指导赵赞，
2: 刚柔阴阳气韵，还有我们武术人的精神状态、精神面貌，把中国魂注入到这个歌剧当中。
1: 《图兰朵》这部以中国故事为背景的作品，自百年前首演以来，便凭借恢宏壮阔的音乐、极具辨识度的东方题材以及浓烈而复杂的戏剧张力，成为世界歌剧舞台上最具影响力的经典之一。这一次，普契尼极具电影感与史诗气质的音乐与成龙所代表的东方功夫美学在舞台上发生深层共振，令人期待。
3: 5月7日，暨南大学2026年东南亚泼水节在华文学院举办，活动以水为媒，以节聚力，展现多元文化魅力，促进中外青年交流互鉴，也为暨南大学将到来的120周年校庆增添亮色。本台报道。
1: 启动仪式上，同学们身着东南亚传统特色服饰登台走秀，尽显青春风采与文化韵味。文艺展演环节，老挝雅韵、滇越缅、新乡联等节目轮番上演，多元艺术交融，展现中外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还设置了特色文化集市，各国学子带来地道美食和手工艺品，师生沉浸式体验多元文化。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华文教育系华文教育专业2023级柬埔寨学生李美凤，
4: 非常感谢学校能举办这次活动，就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在异国他乡去感受一下节日的气氛。
1: 压轴的泼水送福仪式将气氛推向高潮。泼水节是中外多国共享的传统节庆，在暨南大学已成为中外学子相知相融的重要平台。师生现场互洒吉祥之水，水花传递祝福，拉近心灵距离，在欢声笑语中凝聚起跨越国界的真挚情谊。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华文教育系系主任蔡丽，
4: 暨南大学作为侨校，那我们的国际化特色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在我们暨南大学华文校区就有来自70多个国家的学生，我们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就是希望能够促进我们同学们所在的各自国家的多元文化和我们中国文化的充分的交流和互动。
3: 本台消息，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教育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将于明天在广州举办，线上线下参与用人单位超230家，提供近万个优质教育类岗位。现场设置高校、中小学校、中职学校、行业、校友和直播间待岗6大招聘专区，方便毕业生按学段分区域精准对接，提升匹配效率。本台消息，明后两天，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广州活动将在广州火热开启。活动将于明天在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启动，108家企业超1000款产品集中亮相，覆盖智能家电、消费电子、灯饰照明、健康医药、服装日化、特色食品、文旅住房等重点品类，打造美食品鉴、消费、购物、休闲、旅游一站式场景。新闻浏览，5月4日16时43分许，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今年1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增长11.2%，进口11183.8亿元，下降2.6%，服务贸易逆差4138.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近日， 我国科研人员以我国代表性优质高产。

0: 小麦品种季麦44为核心材料，成功组装了参考级高精度基因组，完整解析了小麦面筋蛋白基因区域的复杂结构，并系统揭示了关键基因选择和基因间协同互作在塑造小麦加工品质中的重要作用。相关研究成果于北京时间5月7日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植物》上。北京时间5月8日，2026年伦敦世乒赛男团1/4决赛，国乒男团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半决赛。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农历3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广宁县调研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强调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徐小雄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市政府重点工作；鼎湖山5年新发现野生动物346种，生态保护显成效。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广宁县，深入县城、镇村、企业、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带头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活动，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农用地规模化整治等工作。张爱军首先来到肇庆创丰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中宏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肇庆龙工厂数字贸易服务基地，走进产品展厅、研发室、生产车间，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选准细分赛道，坚持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发展路子，加大科研创新投入力度，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借力跨境电商等平台，推动更多广宁好货卖得好、叫得响。属地及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需求，完善产业园区公共服务，让企业扎根发展、深耕产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随后，张爱军到广宁县中医院调研医养结合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积极响应分级诊疗要求，紧扣群众高品质养老服务需求，大力发展养老产业、银发经济，探索推广基层医养结合试点工作，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医、养、康、护一体化、全方位服务。在广宁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张爱军调研信访工作并开展街访活动，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我们要将事要解决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源头治理、规范受理、依法办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张爱军还来到周仔镇墟镇苍峰油塘村，实地查看百千万工程典型镇建设、低效农用地整治等情况，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墟镇功能配套，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谋划布局一批露营地、民宿等新业态，促进美丽环境向美丽经济转化。要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加快低效农用地提质改造，推动小田变大田、零散变连片，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提升土地综合利用效率。调研期间，张爱军与广宁县委班子座谈交流，听取广宁县委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情况汇报，对该县近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扎实成效表示充分肯定。张爱军强调，广宁要锚定在山区县高质量发展中勇立潮头， 争当示范的目标，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穿工作始终，将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机结合，一体推进学查改，压实各级责任，坚决做到一心为民，公正无私，实事求是，务求实效，清风正气，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市领导谢桂坤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7日，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二季度经济运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紧盯道路交通、文旅活动、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非煤矿山等领域，确保隐患排查不留死角，突出抓好烟花爆竹经营、运输、燃放等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坚决防范各类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完善监测预警和应急教引机制，针对近期强对流天气频发情况，重点防范地质灾害点和城市内涝，全流程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压紧压实属地部门和企业责任，推动安全责任落实到岗到人，抓好培训演练，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推动二季度经济实现明显好转。一，要以重点项目牵引发展，聚力做强实体经济，推动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加大农业龙头企业招商力度，持之以恒做好企业服务，稳步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三旧改造等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二，要推动产城融合，激发活力，加快大型产业集聚区扩区、闲置土地盘活等牵引性工程，持续推动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持续促进主城区南北岸融合互动，加快形成人口导入、产业提升、文旅叠加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提升城市活力和发展能级。三，要统筹做好各项重点工作，坚持把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紧密结合，积极通过发展解决问题，做到两手抓、两促进。四，要完善沟通工作机制，切实把精力集中到推动发展上来，常态化开展经济运行研究，精准梳理重点推进项目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间节点，形成谋划一批、开工一批、完成一批的发展格局，努力干好二季度，夺取全年胜。市领导李兴文、刘金波、申奥、严宏宇、徐州、邹莹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一颗产自四会黄田镇的生态凉瓜，从大棚到户外，两轮试种连获丰收，不仅成为当地特色产业的拳头产品，更以广阔之名稳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走进四会市黄田村凉瓜种植基地，翠绿油亮的大顶凉瓜挂满藤蔓，果实饱满，光泽诱人。与去年东大棚试种不同，今年这批凉瓜首次移栽户外，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依然长势旺盛，预计亩产可达3000斤左右。田野间再次传来丰收的喜讯。佛山市驻肇庆市帮扶工作组黄田镇工作队队员、驻黄田村第一书记黄志清：
2: 今年的我们尝试的在这个户外环境目前也获得了成功，根据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一亩可以收到3000斤左右，这个瓜的市场销售价格大概在12块到15块左右，我们以这个批发的这个底价计算，按6块钱一斤呢， 一亩的

0: 收入可以达到18000块，啊，这个经济收益还是可以的。
1: 高品质是广货走向市场的底气。这片试验田坚持无公害耕作模式，大量用天然有机肥，防虫依靠套网袋、挂黄板等物理手段，加之绥江优质水源与周边竹林形成的天然屏障，从种苗到挂果完全顺应自然，种出来的凉瓜不仅品相出众，口感更是脆爽回甘。好产品要对接大市场，机制创新不可或缺。目前黄田镇、佛山市祝镇邦镇福村工作队与肇庆民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形成稳定分工，工作队引进两种并全程指导技术，村委会统筹优质地块，组织田间管护，企业则统一收购和销售，零散种植由此走向规模化标准化。
0: 我们请了大量这个当地的劳动力，就是带动了农户的收入，要施肥料跟这个销售啊都需要很多成本，实际上是带动了当地的经济。
1: 据了解，当地已着手筹备第三期种植，计划将规模扩大到60亩左右。与此同时，还将因地制宜开发田园采摘体验项目，延长产业链，让这一特色生态优品持续走向更大市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连发现野生动植物分布新纪录，被称为幽灵兰花的虎舌兰、神秘生物白尾双足蜥均是近期新发现，直观印证了鼎湖山保护区生态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在鼎湖山保护区核心区的其中一个监测点，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助理工程师张泽坤和同事检查红外相机和动物被动声学监测设备，了解分析近期拍到的野外动物活动情况。
2: 这是白鹇，上面的这个是赤鸡，对，这两个物种在这一块区域是比较频繁出现的。
1: 野生动物监测技术为发现新物种记录提供了利器。目前保护区内共设置50多套这类设备，保护区已构建样线调查加红外相机加声学监测立体监测体系，通过红外相机监测大中型兽类及地栖性鸟类，被动声学监测捕捉鸟鸣等声音。
2: 监测技术能精准覆盖以往难以抵达的密林、溪流等区域，捕捉到夜行性、小型、隐蔽性强的物种，让过去容易被忽略的两栖爬行动物、昆虫类等类群以及中华穿山甲这类珍稀物种都能被及时的发现和记录。
1: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鼎湖山保护区共发现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346种，包括鸟类10种、爬行类3种、昆虫316种、纯足纲1种和猪形纲1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广东省新纪录6种。2026年以来，保护区陆续确认细鳞拟树蜥、白尾双足蜥、虎舌兰等新纪录物种。今年4月，保护区志愿者方瑞坚在夜间巡查时拍摄到白尾双足蜥，这是首次在鼎湖山保护区拍到该物种。
3: 那天的风比较大，突然走着走着，这个白尾双足蜥就从我们的脚边经过了，应该只有15-16公分长了，好吧？那粗度也比较粗，主要是一些蚂蚁的蛋、就卵为食的，所以就非常少出来活动，好吧？所以我们就难得去发现了这种物种，所以是非常兴奋、非常开心的。
1: 鼎湖山保护区物种的新发现，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规划与科研工作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张泽坤，
2: 针对新物种系统开展分类鉴定、种群动态、栖息习性与生存威胁研究，建立完整的物种基础研究档案，深入研究新物种与生态群落的耦合关系，构建全域智慧监测网络，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健康维持提供一个科学支撑。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从肇庆市气象台获悉，5月7日至8日，我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日起雨势将有所减弱，但10至11日仍有雷阵雨、局部大雨。肇庆市气象局技术总师彭端，
4: 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并注意防范城乡石涝、农田石涝等风险，要注意防范局地雷电和短时大风引发的树木厂房倒塌的风险。

0: 西，户外活动啊，高空作业，以及江河湖泊的作业呢，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对这个安全的影响。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中国联通建设的游客行为监测与决策服务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新湖旅游景区接待深度游客总量成功登上全国五 A 级景区前50名榜单，位列第40位。这是该景区继2025年春节、2026年元旦和春节后，第四次登上全国前50榜单。据悉，今年五一期间，新湖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约 63.9 万人次，山水景区与城市休闲片区联动引流效应显著。5月7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的岭南书院肇庆星研书院4:30公益书法课堂举行了开笔礼，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书法艺术，为当地青少年打造一个优质的课后文化学习平台。活动现场严格遵循传统礼制，流程庄重有序，36名孩童身着统一服饰，依次完成正衣冠、拜先师、敬师长、朱砂启智、击鼓鸣志、启蒙描红等传统仪式。肇庆又将迎来国家级赛事，5月9日17时，广东广州数科女足将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迎战浙江杭州银行女足，这是广东女足本赛季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首个主场赛事，也是其落户肇庆后的主场首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国家外汇管理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631.8 万件，同比增长 11.1%。 巴西政府7日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据伊朗媒体7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7日视察崔贤号驱逐舰，并要求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疑。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立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2: 好的，李主任。
3: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2: 明白。
3: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2: 哦，好的，我记住了。
3: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2: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3: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1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2: 嗯，知道了。
3: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0: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